0: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
0: 中国党和政府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啊，我们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1: 习近平表示，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0: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
3: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0: 下来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
2: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 я очень рад новой долгожданной встрече с вами, моим дорогим другом.
1: 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

0: 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以下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期待未来集中两国在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共同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2: 在吉尔吉斯国立大学丝绸之路研究所助理主任艾伯洛特·艾多索夫看来，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中吉两国签署的两份政治文件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中吉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5: 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吉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吉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吉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吉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吉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0: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5: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1: 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0: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聚焦经济议程，阐述上合组织对于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表示，随着中亚各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吸引投资，深化交通、能源、金融与数字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正成为该地区愈发重要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不断推进的经济议程，对经济快速发展、正与世界主要市场加深融合的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合组织与中亚成员国的合作在传统安全议题之外持续向务实经济方向发力，交通走廊、能源合作、金融机制与数字基建相关讨论不断升温，中亚地区在亚欧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上合组织有望成为协调跨境项目、推动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多边框架。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四大方向的合作，金融领域有望成为新合作支柱，交通互联互通是最易落地的合作板块，能源合作可串联区域内互补资源，数字化是新兴合作赛道。文章表示，上合组织为中亚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多边协调框架，同时上合组织可对中亚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形成补充，最终将经济议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条件与技术资源，成为中亚多维度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现有倡议从共识走向落地，即便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仍可在交通、能源、金融、数字、基建等领域加强协作，这种灵活性或将成为上合组织的一大核心优势。
2: 来关注一组要闻。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途径交换了意见。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0: 当地时间8月31号，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前部长比拉梅·迪奥普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宣誓就任新一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比拉梅·迪奥普在交接仪式上承诺恢复该区域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并深化与萨赫勒国家联邦的合作。
2: 据法国媒体8月31号报道，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当天去世，享年97岁。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巴拉迪尔，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0: 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刚果金6个省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041例，其中死亡2911例，病死率为48.2%。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9月1号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 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5: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5: 今天我们重点要关注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复活。那早在30号停编的沙德尔，它的残涡入海之后啊，在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达到了热带风暴的级别。中央气象台呢将维持原编号和名字不变。那今早8点，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大约45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后3天在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会频繁出现强降雨。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强降雨在4号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收尾，但是南方多地8月的强降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便后期降雨减弱或者停止，也依旧要提高警惕，因为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要远离灾害易发区。那气温方面，今后3天多地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不过毕竟刚刚进入到9月，高温也不会彻底的偃旗息鼓。那4号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还会反常增多，但由热变凉依旧是大势所趋，在最低气温方面体现会更加的明显。除了江淮、江南、华南之外，其余我国其余大部地区今后几天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有15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呼和浩特都是如此，一早一晚秋凉渐现，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多添件衣服了。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5: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尼泊尔。那由于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未来3天在尼泊尔的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在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强降雨的落区比较分散，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强调愿共同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国道216线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0: 美国官员称，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伊朗军方称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
2: 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专家认为，美伊未来或将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
0: 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2: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2分险胜黎巴嫩队，掌握出线主动权。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

0: 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
0: 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2: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
3: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针，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4: 在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过程中，中国安能在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来听总台记者赵雄昨天从抢险现场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 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6: 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20时，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
4: 总台记者杨探黎昨天再次来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严重的达丁地区，这里距离中尼边境口岸大约60公里。此前记者来到该地区采访时，当地居民因持续降雨和洪水威胁已纷纷转移至高处，如今灾区道路已经逐步恢复通行，居民已陆续返回家中并开始清淤工作，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7: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过去的第6天呢，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之前探访过的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达丁县。那这位村民也是告诉我呢，他的这个家也是在灾害当中，一半都被埋在了这个泥石流里面。现在淤泥还太软太黏，干一点清淤才方便，现在还清理不了。
8: 有些阴面，它这个地还是淤泥，还是很松软。
6: 过下，哎呀，好难拔呀，这一不小心踩到了太软的位置，一下就陷进去了，不能在这儿走了。我们4-5个人一起用了整整3天来清淤，现在终于可以回来做饭了。8月31号，尼泊尔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目前救援的相关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
9: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10: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11: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4: 切特里。

0: 你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他还特别对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表示感谢。
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8月31号，多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活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发出威胁，称将狠狠打击伊朗。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尽管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他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此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沙特邮轮西达尔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被拦截，目前沙特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
0: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美军30号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3: 美伊再次互袭是否会导致双方开启新一轮的局部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道路上来。但是我觉得在伊朗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包括武装力量的一些头面人物最近一段时间来有一些强硬的论调，这个是显示了伊朗在未来对美斗争中一种比较强的主动性。 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来打破目前不战不和的僵局。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有可能是美伊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0: 日本外务省八月三十一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
3: 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
0: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3: 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什么企图？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6: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着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6: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啊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啊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3: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不含生鲜食品的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指数的主要因素。东京都23区的指数被视作日本全国物价动向的先行指标。
0: 此外，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八月三十一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份将有近5000种食品还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我们来听报道。
7: 据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日本食品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地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日本的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帝国数据库公司还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0: 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有日本民众表示，
1: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2: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涨了，确实变贵了。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0: 日本民间和平人士伊官耀表示，
4: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在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6: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5: 世界在你指尖。
6: 环球资讯。
7: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31号晚，中国男篮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第二轮的比赛中，凭借杨汉森中场前的准绝杀，以89-87连两分险胜黎巴嫩队。目前中国队排名 F 组第三位，掌握出线主动权。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8: 看一看最后4.1秒。
9: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8: 对，
9: 很深的
8: 转身
9: 发进来，
8: 来了，
9: 漂亮，
8: 漂亮，杨汉森，比赛结束。
10: 本场比赛双方开局迅速进入状态，展开对攻大战。胡明轩外线命中关键三分，杨汉森连得5分，帮助中国队在首节取得9分领先。第二节中国男篮越打越顺，一度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尽管黎巴嫩队多次冲击篮下追分，但中国男篮始终可以做出回应，稳住局势。半场结束，中国队46-42领先对手4分。下半场，中国队进攻陷入停滞，黎巴嫩队抓住机会完成反超。随后，双方陷入拉锯战，比分交替领先。黎巴嫩队外线连续命中，中国男篮在赵继伟的带领下艰难咬住分差。末节决战，双方再度陷入焦灼。胡明轩3分命中打停黎巴嫩队，但分差始终没能拉开。比赛最后，杨汉森篮下准绝杀，中国男篮89-87艰难战胜对手，拿下比赛胜利。本场比赛，杨汉森交出了19分9个篮板的数据。赛后，他表示和队友们在场上互相鼓励，把训练场上的内容体现了出来，
11: 就是很激动，然后就是去赢下这场球，就是在场面相互鼓励嘛，然后就是大家去都去承担一点，然后就是做好自己本职任务，就是我觉得把训练场上的东西也运用出来了嘛，然后在下联里边也去锻炼，也去进步，然后就是回来继续把自己练的东西运用到场上去。
10: 后卫王俊杰赛后揭秘，中国队的最后一攻是经过了赛前的布置。
11: 因为我们有这个战术，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找到了汉森，然后汉森也是不负所望的把这个球打进了。其实我们都很有默契的，就是我们在场上，就是我们知道球该打到哪里，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打过最棒的一个主场，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我们这里，然后今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能赢下这场胜利。
10: 主教练郭士强表示，赛前球队做好了足够的困难准备，球员在场上的韧劲儿值得肯定。
12: 今天这场比赛赛前我也说，那是一场艰苦比赛，我们要打到最后，可能一攻一防才能决出胜负，所以还是体现我们这个团队这种团结，这种凝聚力，我们的球员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尤其在这种困难的时候顶住了压力，包括我们球员在场上这种自信心。现在要比以前要有所提升，这两点对我们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0: 本次窗口期，中国男篮以2连胜收官。11月底世预赛亚洲区比赛将重燃战火，中国队将连续面对沙特队和黎巴嫩队。
1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金花郑钦文是以4-6、6-3和6-1逆转击败俄罗斯选手柳托娃，晋级女单第二轮。此外，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以2-6和3-6不敌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止步首轮。
7: 在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三轮一场比赛中，巴塞罗那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收获3连胜。另外，意甲联赛第二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罗马客场4-0战胜莱切，亚特兰大主场1-0小胜博洛尼亚。
13: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14: 这里是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7: 曲项向天歌，白马
2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8: 好的，谢谢。
2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据法国媒体8月31号报道，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当天去世，享年97岁。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的消息，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资讯导航仪。

0: 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2: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阿塞拜疆

0: 趋势通讯社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聚焦经济议程，阐述上合组织对于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表示，随着中亚各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吸引投资，深化交通、能源、金融与数字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正成为该地区愈发重要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不断推进的经济议程，对经济快速发展、正与世界主要市场加深融合的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合组织与中亚成员国的合作在传统安全议题之外持续向务实经济方向发力，交通走廊、能源合作、金融机制与数字基建相关讨论不断升温，中亚地区在亚欧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上合组织有望成为协调跨境项目、推动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多边框架。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四大方向的合作，金融领域有望成为新合作支柱，交通互联互通是最易落地的合作板块，能源合作可串联区域内互补资源，数字化是新兴合作赛道。文章表示，上合组织为中亚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多边协调框架，同时上合组织可对中亚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形成补充，最终将经济议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条件与技术资源，成为中亚多维度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现有倡议从共识走向落地，即便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仍可在交通、能源、金融、数字、基建等领域加强协作，这种灵活性或将成为上合组织的一大核心优势。
2: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国媒体持续关注，并认为中吉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将不断迎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 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自身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6: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5: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7: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5: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开始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 53.6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9: 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基，
10: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8: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0: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8: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

0: 禁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50% 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2021年8月30号，美军及其盟友仓皇撤离阿富汗，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从2023年开始，阿富汗临时政府将每年的8月31号设立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2: 如今，美军已撤离5年，大量阿富汗民众仍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心身创伤中走出来。居住在阿富汗卢格尔省的穆罕默德就因美军袭击失去了所有家人，甚至连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听本台记者李双希发回的报道。
3: 美军的炸弹就是在这片区域投下的，这里原本有四五间屋子彻底被毁了，无法再使用了。无论我们是否来到这里，对家人的思念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哪怕是在深夜醒来，我们也从来没有遗忘过。
4: 穆罕默德原本幸福安稳的生活在2011年戛然而止。凌晨四点，美军向他家的房屋投放了炸弹，随着房屋被夷为平地，穆罕默德所有的家人都在睡梦中失去了生命，只有他自己因在外上学而躲过一劫。
3: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他们当时都是学生，包括我的姐妹们。那件事发生时我并不在场，我当时在喀布尔正在大学读书。
4: 在采访中，穆罕默德全程低着头，沉浸在深深的哀伤中。他告诉我们，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从袭击发生的那一天走出来。
3: 我刚回来的时候心里非常担忧，我当时在想，死的究竟是谁？我当时没料到，我的所有家人都已经去世了。
5: 他们是普通无辜的平民，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或机构，却遭到了美国人的杀戮。
4: 阿卜杜勒告诉我们，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绝非偶然。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对当地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人，缺少基本的尊重，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当地人会因为害怕美军而不敢出门。
5: 过去，人们哪里都去不了，尤其是在夜里，有时甚至白天也不敢出门，因为美军会去骚扰民众。
4: 穆罕默德一家的全部财产都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为了重建房子，他只能四处借钱，而始作俑者美军却始终没有道歉，更没有做出赔偿，仿佛这起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
3: 美军在阿富汗驻扎的这20年带来的只有伤害，没有别的。美军没有向我们道过歉，更没有赔偿。
6: 5年前，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的过程当中，将喀布尔的一户平民家庭误判为恐怖分子发动了空袭，随后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承认了错误。然而从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类似的袭击发生

0: 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一起了解报道。
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0: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持续的高温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4: 现年45岁的何塞·费尔南德斯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5: 我们把草割下来收集存储起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会消耗殆尽，而且动物们长得也没有以前那么肥壮了。
4: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5: 每头牲畜的饲养成本增加大约250欧元，这就好比要经历两个需要人工饲养的冬天。
4: 当地畜牧业组织坎塔布里亚山区农牧民联合会秘书长路易斯·波尔蒂利亚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6: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4: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 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

0: 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1: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9月3号，受热带低压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30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据法国媒体8月31号报道，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当天去世，享年97岁。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据外媒报道，一名女子8月31号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刺伤两人，随后被警方开枪击中。目前两名伤者状况尚不清楚，嫌疑人伤势危重。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至6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3: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新宇。
12: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11: 在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雁门关外，紫花苜蓿迎来丰收季。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机器轰鸣，牧草遍野。一年能收割5茬的高蛋白紫花苜蓿，不仅改良了土壤，还喂出了好奶牛，产出了好牛奶。来听本台记者贾楠发回的报道。
13: 我身后的2000余亩的紫花苜蓿的生产基地呢，正在迎来它的丰收期。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可以看到，大型的自走式割草机正在田间往来穿梭，而随着它们的行进呢，半米高的紫花苜蓿应声倒地。这些苜蓿草经过晾晒、捆扎和裹包之后呢，会形成一个个营养丰富的草罐头，运送到当地的一些个畜牧业的企业当中作为饲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片的一个场景呢，是非常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到啊，这里曾经是一片白茫茫的、种啥啥不行的盐碱荒滩。山阴县位于雁门关以北，是我国农牧交错带的一个核心区。全县有47万亩的盐碱地，占到了当地耕地面积的40%以上。这里呢，曾经有一句谚语，叫做“下雨水汪汪，晴天白茫茫”。当时如果在这里种植像玉米等的一些个经济作物呢，它结的果实也就是玉米棒子，也就是有老鼠尾巴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所以说老百姓忙活一年可能也打不下来几百斤的粮食，导致这片盐碱地被大量的抛荒。可是近些年山阴县因地制宜种植了像苜蓿这样的优质的耐盐碱的牧草，使这片的盐碱地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前的这两盆土啊，我手中的这个土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盐碱地的土壤的样本。大家可以看到土壤的板结程度是非常的严重的，并且它的面上是有一层白白的白霜，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作物像在这样的土壤里面要生长起来是相当之艰难。那么我旁边的这一盆土就是经过苜蓿几年改良之后的一个土壤，大家可以看到土壤的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松散的，特别是它的颜色是发黑发褐，可以证明我们的地力是有所提升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转变呢？就要看看我手边的这一株植物了。这一只植物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收割的紫花苜蓿了。这株紫花苜蓿大概是有2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已经非常发达了。紫花苜蓿的根系呢是有固氮的作用，它扎在土里能大概能扎到2到3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能够有效的改善土壤的结构，并且增加地力。而随着地力的增长，我们现在的盐碱地啊也能够长出像这样籽粒饱满、颠起来沉甸甸的玉米了。就在我们正在收割的这片紫花苜蓿基地的对面就是一大片的玉米地。那么这一片玉米地呢，经过专家的测算啊，它大概今年的亩产是有在600公斤以上。相关的专家也告诉我啊，在盐碱地上来种植像苜蓿这样的高质量的耐盐耐碱的牧草，土地的盐度会下降30%左右啊。原来的下等田现在逐步呢已经变成了增产增收的一个聚宝盆了，这也是我们山阴人的以草改土的一个智慧的体现啊。那么我们山阴因地制宜以草改土的这个智慧呢，也已经是前前后后走过了70多年，历经了3个阶段。那么从上世纪的50年代起啊，当地人呢就引水冲洗土地来压盐洗盐，这是第一步，叫做以水洗盐。后来呢是逐步发展到深耕深松、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这也就是第二步，叫做以耕改土。而现在呢，因地制宜在大面积的种植苜蓿等耐盐耐碱的牧草，则是走出了第三步，叫做以草养地。从以地试种转变为以种试地，思路一换啊，这个天地也就宽了。那么紫花苜蓿呢是多年生的优质的牧草，再生能力是比较强的，在山阴这儿呢一年能收获5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第4茬的收割。头茬的苜蓿每亩的产量能够达到在700公斤以上，它的蛋白质含量呢能够稳定在20%左右，能够达到一级牧草的一个水平，可以部分的替代价格在高位运行的豆粕。大概3公斤的这个优质的苜蓿啊，就能够替代1公斤的豆粕，为牧场实现结本增效。根据专家的介绍啊， 苜蓿等优质的饲草的植物粗蛋白是非常利于动物的吸收和利用的，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呢，可以有效的来促进家畜的快速生长发育。同时像苜蓿这样的优质饲草还含有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营养物质，有助于来提高动物的抗病能力和肉蛋奶等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对于奶牛而言，这日间的粮食呢，如果是增加了一些个苜蓿呢，能够有效的来提升蛋白率和乳脂率，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让我们的牛奶的口味，牛奶的奶味更加的浓郁。

0: 在我身边的这片展板呢，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一株株的紫花苜蓿，从田间地头到我们的畜牧企业的牛舍当中，牛奶呢则是通过挤奶的转盘进入到了灌装车间，一株草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完成了像一瓶好奶的转变。它的产品呢也已经是这些个苜蓿的产品呢也已经是销往了全国各地哈。一株紫花苜蓿改善了我们的一方盐碱的土地，同时呢也是喂壮了一群的好奶牛，同时也是产出了一瓶好牛奶，更为重要的是端出了在大食物观下的一份山阴答卷。
1: 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95%，24小时不停歇。曾经在展会上跳舞翻跟头的显眼包，如今已经成为了广州邮区中心上岗的新同事。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从炫技到实干，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3: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具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升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2: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4: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领销手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2: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1000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5: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6: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
2: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7: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2: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 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8: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2: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9: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地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地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
10: 截至目前，我国仅城市市政管线总里程已经突破百万公里，加上跨区域能源常输管线，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张规模庞大的地下管网，每一公里的平稳运行都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托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位于河北廊坊的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看他们如何把千里管道焊牢、守住、护好。
11: 这里呢就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我们日常生活的用水用气都和这些管道密不可分。那这么庞大的地下管网该如何保障它们的安全呢？接下来咱们就去实验室看看一条条优秀的管道是如何炼成的。
12: 焊接是管网工程的核心工序，无论是跨区域的能源常输管线，还是城市里的供水、热力、燃气管网，一道焊缝的缺陷都可能引发泄漏、断裂等安全事故。走进实验室的力学试验场，记者就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管道式样在机器巨大的拉力下一点点被拉长变形，可出乎意料的是，连钢条都变形了，焊缝却纹丝不动。
13: 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在母材这儿发生了变形，而焊缝是一个完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这说明这个焊缝的强度本身呢高于母材的，这个焊接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12: 母材变形了，焊缝完好无损，这就是焊得好的最高评价。可这究竟用了什么焊接工艺，才能焊出比管子本身还结实的焊缝呢？
14: 这个实验室啊，攻克的就是焊接难题。我身旁这个巨大的管道呢，它的直径达到了1.4米，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我手上拿的呢就是焊丝，在焊接的时候呢，就是高温把它融化，然后呢补在两个管道中间完成焊接。那其实啊，此时此刻焊接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但焊机在哪儿呢？我们往里看，里边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内焊机，它工作起来啊非常的安静，而且都看不到什么火花。
15: 这是世界首台套，也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雅湖内焊机。你看它内部搭载了8把焊枪，非常高效，焊完这么大一个管圈也仅需要8分钟。它特别适用于对焊缝平整度、平滑度、耐腐蚀性要求特别高的管道工程。
14: 现在呢，我们已经钻到了这个管道里啊，里边还是挺宽敞的。哎，刘工，咱们俩人在这儿承重没问题吧？这个管道？
16: 啊，没有问题。这个管道在实际中都承受召唤级的压力，再来几个人也没有问题。
14: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两个管道中间这个银色的部分，就是刚刚内焊机焊接的位置。
16: 像这道焊缝，我们手摸上去，然后外观看上去都非常的平整圆滑，这在业内就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了。
12: 焊缝光肉眼看着完美还不够，还得经过透视级的无损检测把关。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检测设备，如同给管道做高精度 B 超，保障每一道焊缝的出厂质量。
17: 这个是完全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装备，它会根据我们的算法去精准的去打到焊缝的切面的每一个位置，然后反射回来信号，实时成像图。我们看到每个带状图上都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我们刚才雅湖焊焊接出来的结果，说明它里边焊的质量非常好，没有缺陷，精度非常高，能达到亚毫米级。
12: 到这里考试还没结束，管道还得经历一场场更严苛的测试，拉伸、弯曲、冲击、紫外线、温度、老化，每一项都在模拟管道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只有检测合格后才能被放行到千里管线上。
13: 我们有100多项的检测，包括呢200多项的检测标准，包括冷热啦、延误啦、紫外老化啦等等，这种对材料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性能的检测，保证常输管道的一个质量。
1: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入睡的具体时间不仅关乎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更直接影响长期健康。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在这项针对6至10岁儿童的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分析儿童的唾液样本，探究了基因活动的调整。

0: 调节机制。结果显示，那些经常在晚上8:30之后入睡的孩子，其肥胖概率明显更高。克莱姆森大学食品营养与包装科学系教授吉沙·坦基亚指出，入睡过晚会给儿童发育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 对于儿童来说，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它对光线、睡前习惯、电子屏幕暴露和压力等环境信号非常敏感，而且儿童的大脑一直在持续增强其学习和记忆能力。因此，如果睡眠时间被打乱，就会干扰这些发育过程。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受到影响的基因正是参与调节大脑发育与健康的基因。
0: 专家表示，偶尔因为旅行或特殊场合晚睡并无大碍，但长期晚睡则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情绪、注意力和长期健康。许多家长认为，只要让孩子晚起，补足睡眠总时长就没有危害，但坦基亚教授对这一观念予以了否定。
2: Again, the main misconception is the
1: 主要的误区是认为只有睡眠时长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入睡的时间更重要。举个例子，如果有两个孩子都睡了大约10个小时，但一个是在晚上8点入睡，早上6点醒来，另一个是在午夜入睡，早上10点醒来，他们都得到了10个小时的睡眠，唯一的区别是入睡的时间，但那个午夜才睡的孩子，其肥胖风险以及在未来生活中患上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都会更高。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入睡时间对长期健康非常重要。
0: 调查指出，电子设备是导致当今儿童入睡延迟的主要原因。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而网络内容则会让大脑持续兴奋。对此，坦基亚教授为家长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
1: 电子设备是导致延迟入睡的主要原因。我的建议是，不要允许任何电子设备进入孩子的卧室。最主要的建议是，在他们上床睡觉前1小时把电子设备拿走，这确实能帮助他们每天保持规律的入睡时间。
0: 专家最后强调，家长不需要追求完美的作息，但至少要在绝大多数的工作日里保持规律的早睡习惯。通过在睡前1小时调暗灯光、远离屏幕以及安排阅读，可以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睡眠信号，从而保护他们长期的身心健康。
3: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一种新发现的具有水陆两栖结构特征的早期昆虫，以及现代多栖昆虫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科学家最新发现的这种昆虫名叫先驱桥西虫，是一只雌性成虫，身体总长近5厘米，整体呈纺锤形。它的化石发现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石炭基地层中。话说现代昆虫的胸部都有3对足，而远古昆虫的成虫呢，则大多拥有发达的腹部附肢。而这只先驱桥西虫的外形则像是一张水生昆虫在演化为陆生昆虫过程中拍下的快照。它在拥有3对步行足的同时，腹部却还保留着适合水中运动的形如船桨的附肢。那么结合化石所在的近岸浅水和三角洲滨岸环境，研究人员判断先驱桥西虫生活在水陆交界的湿润环境中，同时仍保留着明显的半水生生活特征。因此从某种角度看，它可被视为一种两栖昆虫。研究人员表示，先驱桥西虫就像是一座连接水生与陆生生命的演化桥梁，它让人类了解到，早在约3.2亿年前，水陆交界处的远古昆虫就开始逐步演化出适应陆地呼吸和爬行的全新身体结构。说到昆虫的所谓两栖或多栖性，就不能不提龙虱。龙虱俗称水蟑螂，是一种水生昆虫。如今油炸龙虱已成为广东湛江的一道特色菜品。要知道，龙虱的幼虫生活在水中，靠捕猎小鱼、蝌蚪等为生。等它长大后，就会爬出水面，钻进水边较干的泥土中化蛹，然后经过半个月左右的羽化，变为成虫。龙虱的成虫可在陆地上任意横行，同时还能借由翅膀一飞冲天，实可谓水陆空三栖昆虫。 知识广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喜欢吗？
16: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
16: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9: 环球这一刻，
3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

0: 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9月1号 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 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作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 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 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为期2天的第21届布莱德战略论坛 8月31号 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开幕，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秩序， 欧盟需要推进改革，增强竞争力，并加快扩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 继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 据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资讯有故事。
3: 2001年6月， 上海黄浦江畔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
4: 25载栉风沐雨，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的命运。
3: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重重考验，上合组织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25年来，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亚欧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大家庭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 探索出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
4: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
1: 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3: 资讯有故事，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峰会。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001年6月15号，黄浦江畔风云际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齐聚中国上海，共同签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今年峰会召开之际，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峰会的主题定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叶尔梅克巴耶夫说，我们回顾上合组织这25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取得的成绩，并擘画其未来发展。25年确实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那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什么呢？
4: За 25 ле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дало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1: 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3: 上合组织常设执行机构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
5: 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6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它茁壮成长的养分？
1: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

0: 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涉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因此，谈及扩员问题时，我想指出，扩员并非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成员国数量也不是我们工作的优先方向。最重要的是实效和务实成果。当前上合组织秘书处遵照各国领导人及各成员国的意志，正着力提升各类会议机制及活动的实际效果与实际产出。
1: 今天来到秘书处办公区，我也感受到各国风情在这里碰撞交融。各个国家厅的装潢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了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底色和合作的特质？
0: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上合组织各层面持续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办各类相关论坛。此外，我们还举办各类文化节、文艺团体交流活动、论坛及圆桌会议，增进人们对彼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了解。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历史领域相关机构间的对话，也使更富成效的交流延伸到经济合作、青年交往等其他领域。
2: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无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如何使本国经济更好、更优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为了解决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早在2010年11月，中国提出了创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
0: 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天津峰会上各有关成员国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做出了政治决定。我们对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的政治决心深表感谢。天津峰会后，各方围绕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了密集磋商。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仅将为多边项目提供融资，还将通过市场分析及对成员国需求的评估，遴选出一批符合要求的融资项目，进而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尤其是覆盖上合大家庭及其他更多地区的多边合作项目。我们希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在众多多边金融机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我们相信该行能准确确立优先发展方向，尤其在起步阶段，并成为被各方需要的金融机构。
2: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如今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

0: 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例如，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文件，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想和行动计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前，各方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例如，欧亚多国太阳能与风能产业正快速发展，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已跻身全球前列。为顺应能源安全需求，去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中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我曾与该中心负责人举行会晤。目前，该中心正制定计划，推进建设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1: 专访中，伊尔梅特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如今的双边贸易往来持续活跃，同时上合组织也不断推动大型多边经济和交通项目的落地。
0: 事实上，上合组织大量活动确实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果目前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中。例如，成员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2026年以来已突破7000亿美元，成员国间客货运量持续增长，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稳步增长，本币结算占比也在提升。上述合作目前仍以双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的多边活动对此贡献显著。其一，为双边接触搭建了良好平台。其二，各方在上合组织多边论坛及会议上建立商务联系，达成相关协议，继而在双边层面落地实施。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推动落实由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而且不必所有十个成员国悉数参与，可以是五个国家，也可以是六个国家。目前，此类合作已在若干偏重社会领域的项目中落地，但我们志在推动大型经济与交通项目落地。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切身感受到各国领导人正就此发出明确信号，他们主张秘书处应当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主动地向成员国提出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1: 2025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大家庭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伊尔梅克巴耶夫说，今年七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各方在这份声明中一致反对实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边制裁。而且这份声明不仅是针对贸易或经济制裁，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

0: 力达成一致。
1: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您如何去看待全球治理倡议它的时代价值？
2: 我个人认为，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恰逢其时。当然，令我们尤为关注并深感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1: 能否具体谈一谈契合之处有哪些？两者应该如何去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0: 伊尔梅克巴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从2025年1月起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任期3年。去年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
3: 上海精神，
4: 上海精神，
3: 上合组织的一个基础。上海精神包括6个主要的原则，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1: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您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2: 上海精神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普遍适用性，以及与本地区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契合，即坚持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正是本组织的吸引力所在。我们在各层级都可见证这一点，从专家、高级别官员到部长乃至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再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恪守平等原则。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
1: 同时呢，上合组织一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2: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3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9月3号，受热带低压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

0: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30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光明通讯社

0: 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据美国纽约市警方消息，一名女子8月31号下午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和警方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一名受害者伤重不治，另一人伤势稳定，警方已封锁周边区域道路，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投资合作持续升级，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4: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5: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4: To your cause.
3: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 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6: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3: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7: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3: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8: FPV is a first person view。
9: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6: 你会把炸药放哪儿？
9: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它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3: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10: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3: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11: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3: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 在外界

0: 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1: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0: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2: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0: 一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3: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0: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1: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2: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 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4: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室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4: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5: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 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0: 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1: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0: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2: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万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赫里·采纽克说，
3: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

0: 一艘游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海塞卜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三枚不明投射物袭击。 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 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 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为期2天的第21届布莱德战略论坛 8月31号 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开幕，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秩序，欧盟需要推进改革，增强竞争力并加快扩员。 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990%。 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收益率达到 3% 以来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 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达维德 8月31号表示， 匈牙利已完成解冻约100亿欧元欧盟资金所需的立法和制度调整措施。 他说，匈政府计划将这笔解冻资金重点用于铁路现代化改造、保障性住房与学生公寓建设、水资源管理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电网投资。 2026年9月1号10点， 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6: Andare subito in Cina.
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伊冲突。 当地时间8月31号，多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活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发出威胁，称将狠狠打击伊朗。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1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
1: 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尽管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他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此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沙特邮轮西达尔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被拦截，目前沙特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
8: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5: 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9: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3: 那么，美军为何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5: 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
10: 此次遭到打击的伊朗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一侧距离海峡核心区域最近的据点。该岛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船只、实施封锁、控制船舶通行以及开展其他相关行动的重要依托。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1: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 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9: 美伊冲突外溢，让约旦防空压力持续增加。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1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8月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3: 那么美伊再次互袭会否导致双方开启新一轮的局部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3: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道路上来。但是我觉得在伊朗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包括武装力量的一些头面人物最近一段时间来有一些强硬的论调，这个是显示了伊朗在未来对美斗争中一种比较强的主动性。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来打破目前不战不和的僵局，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有可能是美伊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9: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当地时间8月31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76%，创下2025年1月15日以来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主要受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上升、美伊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等因素影响。
14: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美联储释放了较为明确的加息信号。在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如果美国的通胀水平继续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采取行动。在沃什讲话后，市场将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由30%调升至60%。 二是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在周日空袭了伊朗，这是美国时隔一个月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即引发了伊朗的反击行动，国际原油价格因此大幅上涨，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三是美国财政部释放出无意继续压制长端收益率的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此前公布的回购计划

0: 仅是一项规模有限的常规安排，目的并不是为了压低长端利率，而是为了解决部分国债的流动性问题。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8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同一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局势令人担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8月31号对媒体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前，俄对外情报局称，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准备干涉俄罗斯选举，欧盟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以在9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夕，破坏俄国内局势稳定。欧洲国家打算干扰正常的选举进程，并诋毁各级竞选活动的投票结果。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他说，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利哈乔夫指出，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完全掌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而乌克兰则竭力恶化核电站状况。公司希望本周内能就外部铁合金输电线路维修建立停火机制。
4: 8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正与美方讨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乌日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进行了详细且富有建设性的沟通。泽连斯基说，乌美谈判团队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目前双方正在讨论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泽连斯基还向美方介绍了战场局势及俄军空袭情况。他表示，俄罗斯目前取得的战果有限，但付出了巨大损失。泽连斯基在8月31号的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方面应当展现结束冲突而不是继续作战的意愿。他说，乌方将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能够取得什么成果。
2: 2021年8月30号，美军及其盟友仓皇撤离阿富汗，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从2023年起，阿富汗临时政府将每年的8月31日设立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4: 如今，美军已撤离五年，大量阿富汗民众仍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中走出来。居住在阿富汗卢格尔省的穆罕默德就因美军袭击失去了所有家人，甚至连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留下。请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5: 美军的炸弹就是在这片区域投下的，这里原本有四五间屋子彻底被毁了，无法再使用了。无论我们是否来到这里，对家人的思念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哪怕是在深夜醒来，我们也从来没有遗忘过。
6: 穆罕默德原本幸福安稳的生活在2011年戛然而止。凌晨四点，美军向他家的房屋投放了炸弹，随着房屋被夷为平地，穆罕默德所有的家人都在睡梦中失去了生命，只有他自己因在外上学而躲过一劫。
5: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他们当时都是学生，包括我的姐妹们。那件事发生时，我并不在场，我当时在喀布尔。

0: 绝非偶然。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对当地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人，缺少基本的尊重，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当地人会因为害怕美军而不敢出门。
1: 过去，人们哪里都去不了，尤其是在夜里，有时甚至白天也不敢出门，因为美军会去骚扰民众。
0: 穆罕默德一家的全部财产都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为了重建房子，他只能四处借钱，而始作俑者美军却始终没有道歉，更没有做出赔偿，仿佛这起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
2: 美军在阿富汗驻扎的这20年带来的只有伤害，没有别的。美军没有向我们道过歉，更没有赔偿。
0: 5年前，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的过程当中，将喀布尔的一户平民家庭误判为恐怖分子发动了空袭，随后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承认了错误。然而从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类似的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偏僻的乡村，发生在国际社会难以看到的角落，往往会被直接掩盖。而战争的始作俑者至今未向这些白白失去生命的阿富汗平民做出任何赔偿。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的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4: 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6: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3: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9月3号，受热带低压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 深圳

0: 任大雨30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30到27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仪式，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海塞卜以东17海里约合31公里处遭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在接受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节目时表示，美加贸易谈判距离成功本来只差最后一步，是美国商务部长搅黄了谈判。他说，本届政府完全缺少成熟的顶层管控，美国民众遭受的经济困境本可避免。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
11: 聆听天下大事。
1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3: It is very worrying.
1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1: 追踪新闻热点。
1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1: 纵览全球动态。
1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2: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2: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
0: 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
22: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
0: 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什么企图？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3: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 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22: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23: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0: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还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一起来听报道。
3: 据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日本食品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地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日本的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帝国数据库公司还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有日本民众表示，
5: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6: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涨了，确实变贵了。
3: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1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3: 日本民间和平人士伊官耀表示，
17: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在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2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

0: 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西欧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欧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看到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底部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上。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4: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5: 国网吉隆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普琼介绍说，
6: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7: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的地理空间严重压缩了救援的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与此同时，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同样受限。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说，
8: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9: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0: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 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部分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9: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炼石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

0: 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们来关注环球资讯遇见中国特别策划。从巴铁的亲切称呼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广阔前景，西北工业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穆若白日前向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分享了他切身感受到的巴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友好合作与深厚情谊。
4: 今年九月，巴基斯坦将正式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并将于明年在伊斯兰堡举办下一届峰会，这也让穆若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远新的报道。
5: 我叫穆若白，来自巴基斯坦，在西北工业大学读材料科学与工程，来中国两年了，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中国速度和中国温度。
6: 穆若白说，刚来到中国西安时，自己很担心语言和文化差异，没想到中国同学的一个亲切称呼消除了一切顾虑。
5: 新生报道那天，一位中国同学坐在我旁边，用英语和我打招呼。当我说出巴基斯坦时，他眼睛一亮，笑着说，你以后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巴铁。后来每次陪中国朋友叫巴铁，我心里都特别温暖。在异国他乡能陪真长姐呢，是一件无比珍贵的事。
6: 一声巴铁是初次相逢的善意，更是跨越国界的信任。这份温暖让穆若白在异国他乡不再孤单，也让他对友谊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穆若白看来，巴铁之间的情谊不只停留在日常问候里，更刻在两国共同走过的岁月中。今年暑假，学校组织的一次延安之行，让他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了中国。
5: 今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去延安了解革命历史，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说不忘初心。中国人最朴实的希望一直都没有变，不仅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希望世界和平美好。
6: 而回到西安古城晚风中，不同肤色的人们围在一起欢笑的真实瞬间，更让穆若白读懂了中国的美好。
7: 中国，中国，你永远在我心里。
5: 后来我和各国留学生在西安古城墙下一起唱中文歌，很多中国朋友围着我们古城一起唱，晚风里是大家的笑声和歌声。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和平，什么是美好。
6: 这种民心相通的美好场景，正是上合组织倡导的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最真实的写照。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已建交75年，75年的守望相助，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成为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的典范。从瓜达尔港的灯火通明，到卡洛特水电站的清洁电力，从巴基斯坦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的并肩训练，到鲁班工坊里年轻学徒手中的工具箱，中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正不断拓展。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穆若白能深切感受到这些合作的温度与分量。
5: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极大推动了巴基斯坦的发展，还有航天合作、新能源项目、鲁班工坊，这些合作给我们年轻人带来了机会，让我们看到回国建设美好生活的希望。
6: 今年九月，巴基斯坦将正式接任上合组织2026至2027年度轮值主席国。对于穆若白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大的舞台。
5: 这对巴基斯坦意义非凡，我相信在上合组织的广阔平台上，中巴有一会有更多竞赛。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巴铁今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6: 穆若白的经历正是无数上合青年逐梦的缩影，他们的个人理想正与国家间的合作同频共振。

0: 当年轻的巴铁们回到祖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更有上合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心北京报道。
1: 来关注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什么？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机遇？来听记者林珊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2: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 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介绍说，
3: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AI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AI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AI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AI终端的存储模块。
2: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4: 即刻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进口客服专员曾美思说：“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5: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AI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即刻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军介绍，
6: 在过去，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今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
7: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深圳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张文雅介绍说，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环球直播间。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

0: 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
3: 希望
4: 当洒水车
3: 奏着
4: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9: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仅剩最后一公里。
9: 其他方面，伊朗强硬回应美方的袭击，美国财长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联合国呼吁美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8: 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9: 俄罗斯称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乌克兰总统称正与美方讨论总统特使访乌日期。
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阿塞拜疆媒体发表专题文章称，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多项共识落地。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4: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
3: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指出，
4: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
5: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 я очень рад новой
3: 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指出，
4: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炮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5: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 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

0: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聚焦经济议程，阐述上合组织对于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表示，随着中亚各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吸引投资，深化交通、能源、金融与数字化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正成为该地区愈发重要的合作平台。该组织不断推进的经济议程，对经济快速发展、正与世界主要市场加深融合的中亚地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合组织与中亚成员国的合作在传统安全议题之外持续向务实经济方向发力，交通走廊、能源合作、金融机制与数字基建相关讨论不断升温，中亚地区在亚欧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上合组织有望成为协调跨境项目、推动成员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多边框架。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将推动四大方向的合作，金融领域有望成为新合作支柱，交通互联互通是最易落地的合作板块，能源合作可串联区域内互补资源，数字化是新兴合作赛道。文章表示，上合组织为中亚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多边协调框架，同时上合组织可对中亚现有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形成补充，最终将经济议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条件与技术资源，成为中亚多维度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 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动现有倡议从共识走向落地。即便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仍可在交通、能源、金融、数字、基建等领域加强协作。这种灵活性或将成为上合组织的一大核心优势。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1: 当地时间8月31号，塞内加尔武装力量部前部长比拉梅·迪奥普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宣誓就任新一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比拉梅·迪奥普在交接仪式上承诺恢复该区域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并深化与萨赫勒国家邦联的合作。
3: 以色列国防军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城萨布拉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后勤与补给部门指挥官奥马尔·萨拉杰。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3: 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收益率达到 3% 以来，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
1: 韩国媒体8月3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 38.9%， 首次跌破 40%， 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新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改组内阁，李在明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接下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8月31号，多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活动。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尽管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油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他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此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

0: 伊朗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伊朗正在试图通过伊朗施加压力，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此外，截止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继续上涨，涨幅为0.52%，报每桶86.20美元。
0: 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越久，市场供需将越紧张，从而让原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的压力。
1: 当地时间8月31号， 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之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请听相关报道。在当天的发布会上，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The resumption
3: of exchange，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已半年有余，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31号，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接受彭博社波克栏目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把美国推进了一条战略死胡同。
4: 最好的选择显然已经不可能实现，那就是回到过去，从一开始就不要发动这场战争。说到底，如果直面现状，眼下只有两个糟糕的选项，一个选项就是让战争继续下去，承受战争带给全球经济的全部代价，同时面临冲突升级，伤亡进一步扩大的所有风险；另一个选项就是达成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
1: 实际上，伊朗还在抬高协议谈判的要价，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还在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增加新的要求。我认为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如今陷入的两难困境。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New and old problems
5: we have in this world。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 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一

0: 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0: 你好，行晨。
7: 过去的八月感觉天气是很不平静的，那么简单的为大家做个盘点吧。
20: 好的，那确实是不太平静。那今年的八月，我国中东部降水量啊是整体较常年偏多的，特别是浙江、上海等省区直辖市的降水量位于历史前列，不少国家站的降水量是同期最多，比如浙江杭州、温州、永嘉、诸暨、宁海以及上海浦东等地都是经历了降雨量最多的八月。那中东部雨水偏多和八月台风活跃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的八月，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一共生成了10个台风，数量接近常年同期的2倍。有4个台风登陆我国，给华南、华东地区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而13号台风白海豚和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八月接连登陆了浙江玉环，继7月台风巴威登陆这里之后，上演了历史上罕见的台风登陆的帽子戏法。而气温方面，今年八月北方多地气温是显著偏高，新疆、吉林、辽宁、山东、天津、河北等地的平均气温都位于观测室的前列，这也导致了今年北方的秋天集体迟到。清晨。
7: 那么报道称啊，台风沙德尔又来了，那么这种情况多见吗？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0: 确实沙德尔又续编了，那这个在台风界真的不多见。2014年台风海贝斯、2025年台风竹节草也都有过续编的先例，但是沙德尔从华东登陆减弱到停编，再从华南入海续编的路径是前所未见的。那中午11点，沙德尔处在热带风暴的级别，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365公里，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5到 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三号起回旋并逐渐减弱。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后三天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风雨持续。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海南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北部沿海、台湾南部沿海将普遍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可达8级，其中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风力将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大到暴雨则会出现在福建大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台湾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等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风雨天气到4号才有望明显的减弱，还要持续警惕防范可能会引发的自身灾害。清晨，
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7: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7: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6: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7: 其他方面关注了伊朗强硬回应美方的袭击，美国财长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美伊再度交火，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站上每桶90美元，联合国呼吁美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仅剩最后1公里。
7: 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6: 俄罗斯称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乌克兰总统称正与美方讨论总统特使访乌日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继续推进西藏日喀则吉隆县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截至今天5时，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仅剩最后1公里。
7: 昨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1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甫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6: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74人。
7: 8月31号，尼泊尔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目前救援的相关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
1: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4: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6: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他还特别对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表示感谢。
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4: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7: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
6: 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
7: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
6: 那么，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哪些企图？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2: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7: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22: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啊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6: 来关注俄乌局势。8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 同一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局势令人担忧。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8月31号对媒体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前，俄对外情报局称，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准备干涉俄罗斯选举，欧盟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以在9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夕，破坏俄国内局势稳定。 欧洲国家打算干扰正常的选举进程，并诋毁各级竞选活动的投票结果。 8月31号，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对媒体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 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 他说，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 利哈乔夫指出，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完全掌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而乌克兰则竭力恶化核电站状况。公司希望本周内能就外部铁合金输电线路维修建立停火机制。
7: 8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正与美方讨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乌日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 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进行了详细且富有建设性的沟通。泽连斯基说，乌美谈判团队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目前双方正在讨论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 泽连斯基还向美方介绍了战场局势及俄军空袭情况，他表示，俄罗斯目前取得的战果有限，但付出了巨大损失。泽连斯基在8月31号的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方面应当展现结束冲突，而不是继续作战的意愿。他说，乌方将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再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距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全线贯通仅剩900米， 截至目前抢险工作正全力开展。当地时间8月31号，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 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8: 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来听详细报道。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220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 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 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 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7: 当地时间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
6: 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
7: 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6: 据今日美国报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女性劳拉·柏林自发搭建的网站曝光了配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驱逐移民从中牟利的企业以及背后的政治利益链条，引发了美国民众抗议。美国政府在注意到了这个网站后，将其贴上了威胁的标签。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杜慧琴的报道。
3: 劳拉·柏林是一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母亲，儿子有着危地马拉血统。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抓捕民众，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便用飞机将他们送往拉美监狱的画面，让柏林深感心痛。柏林凭借自身在非营利机构从事传播工作的专业背景，制作了一张标题为《谁在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牟利》的交互式谷歌地图，展示了全美各地配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落实特朗普政府驱逐移民政策的承包商位置。他将这一研究成果发布在了自己搭建的公益网站上。柏林调研发现，特朗普政府2025年收紧移民政策后，美国 GEO 惩教集团和科尔西维克公司合计斩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10亿美元订单，负责拘留中心人员看管、提供关押床位、电子监控等多项核心业务。他还发现，美国东海岸的公民银行持续为这两家企业提供贷款。通过柏林的线上资料库，活动人士在全美发起数百场针对涉事企业的抗议，公民银行最终做出让步，宣布切断与这两家承包商的业务合作。而科尔西维克公司宣布将加州两处拘留设施回卖给美国国土安全部，回笼资金，以降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柏林的调研并未止步于此，他制作的交互式地图梳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与美国其他大型企业遍布全国的合作合同。而这份调研结果 也引起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注意。国土安全部在二月下发给地方与联邦执法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将柏林的调研网站标记为与本土恐怖事件同等的预警等级。获得简报的非营利组织人民资产执行董事瑞安·夏皮罗认为，国土安全部正在把哪怕最温和的对移民执法提出的异议全部贴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标签。柏林则称，政府及其支持者靠着极端恶劣、泯灭人性的说辞博取公众对其残忍且欠妥政策的支持，这种负面影响注定会不断扩散，以各种方式伤害到包括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

0: 柏林不满足于仅仅曝光企业，他希望让美国选民看清哪些政治人物收受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主要承包商的政治现金。柏林表示，令人惊讶的是，两党不少政治人物都接受过这类捐款，包括总统特朗普以及多名参众议员、州长等。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8点在 CCTV1 综合频道播出。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 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0: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防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说，哥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摩尔迪斯克

0: 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头目。据美国纽约市警方消息，一名女子8月31号下午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警方和警方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一名受害者伤重不治，另一人伤势稳定，警方已封锁周边区域道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维泰奇·达维德8月31号表示，匈牙利已经完成解冻约100亿欧元欧盟资金所需的立法和制度调整措施。他说，匈牙利政府计划将这笔解冻资金重点用于铁路现代化改造、保障性住房与学生公寓建设、水资源管理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电网投资。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至6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罗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1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在购物平台上看到一个以前我没见过的产品，叫做手机链垫片，就是一片薄薄的软垫片，塞在手机机身和手机壳之间，然后呢，另外一头露在外边带孔，用来挂手机挂绳、手机链什么的。当然对我来说是新产品，可能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啊。然后我就回想智能手机刚普及那会儿哈，品牌为了追求一体化极简设计，取消了挂绳孔，对吧？大家还记得吧？以前的手机经常会有一个专门用来挂绳的那个口的，后来都没有了。然后呢，手机链也就跟着按键手机一起封存为了千禧年的记忆。但是你看，现在十几年之后，消费者对于手机链的执念硬是倒逼市场发明出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手机没有孔是吧，那我就给你造一个孔出来，而且这个需求还真的不小，大多数潮玩品牌也都下场了，推出了自己的手机链，价格呢从20多到100多不等。有一个品牌一款定价129元的手机链上架就断货了，居然这么受欢迎。然后我就联想到手机厂商每年产品设计如果能够薄个0.1毫米都恨不得发布会来说一下，但是我们消费者拿到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贴上膜，给它套上壳，然后再挂一串链子，把原来那个极简的风格全都抹杀干净，是吧？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年轻人装饰手机的心情啊，就像姥姥给孩子带饭一样，总有地方能够再塞一点儿，极繁主义。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特别有趣的矛盾的现象啊，就是对每天拿在手里的这么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多给它装饰、穿衣服、挂链的这些执念啊。来先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机长什么样，有没有挂一堆东西，有没有贴很厚的膜，或者是穿很花哨的壳。
9: 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用手机的演变过程。 我记得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手机它就直接把那个后壳打开，然后呢就挂了一个小链小挂坠什么的，
8: 嗯，
9: 就是变成那手机链嘛。然后呢，一直到用了这种现在我们。

0: 用的手机的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就很少找到那个可以
1: 没地儿挂了吗？
0: 的孔，对、嗯。然后呢，后来呢，也是通过在网上买了很多手机壳。那手机壳呢，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没有用这个垫在后面的那个小片儿呢，那个东西，它是专门在手机壳上面打了一个小孔。
1: 嗯，
0: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呢，不管是长的也好，短的也好的这个挂绳呢，都很火，都有卖。然后
1: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手机链垫片的人群是吧？对你来说这个不是新鲜玩意儿。
0: 对，不是新鲜玩意儿。我觉得这个挺好使的，因为很方便，在外面的时候放在裤兜里面，裤子它会容易掉嘛，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长一点的绳来挂在脖子上、嗯、这种、
1: 哦、所以你挂手机绳的目的是为了放在身上更方便是吧？
0: 对，然后、哦、接打电话也特别方便，你拿一下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后来呢太长了的话，我去学校上课也有点各东西不太方便、嗯、所以我就换了个短一点的，就是挂在手腕上面的、
1: 嗯、
0: 一个短绳子。而且呢手机如果不带的话，有的时候也找不到，放在包里面也找不到嘛、
1: 哦、
0: 有这个绳了之后就帮你更显眼，容易找到很多
1: 啊。我看过一个手机链的广告哈、嗯、就是有一个姑娘在坐地铁的时候，她的手机脱离了她的手掉了，哎，一声惊呼啊，我的手机。但是瞬间又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机链挂在他的手腕上，虽然手机掉了，但是并没有掉到地上，而是悬在空中，并且是被夹在了地铁的门的外面。然后过了一站以后，手机还挂在那个地铁的门外面，没有掉也没有坏。哦，我心想，哦，那原来手机链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还挺好的，就让手机不会离你而去是吧？啊，但是我看到有更多的手机链是那种装饰性的，比如说一串珠子呀，或者是小可爱的卡通造型的一些小挂件啊等等之类的。米莱，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这种心理？米莱的手机上特别干净，我看了一下好像连手机壳都没有是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
2: 嗯，有一个比较普通的手机壳、啊、那是买手机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送的、啊、
1: 从来没给他换过啊。
2: 没有换过。我觉得这个够用、
1: 嗯、
2: 摔了就也不会坏。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手机壳他最主要的功能嘛就是防摔。
1: 嗯，
2: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喜欢这个东西。刚才就在听彭文斌在讲，他包括你看他刚才也给我们看了，他今天就换了一个了。所以我
1: 就觉得，是不是换手机链有点像换一件衣服一样的那种心态啊？
2: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意思。对，所以它就是一种低成本的一种情绪的一种调节。
1: 哎，
2: 反正我今天要怎么样，
1: 嗯，
2: 所以我就换。就像你换衣服你换鞋子一样的、
1: 嗯、
2: 手表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有几个手表、
1: 嗯、
2: 今天心情怎么样，包括香水也是一样的，他说哎，今天这个心情挺好的，我碰什么香水，我去见谁，所以他就知道我要去找什么样的人，那我这手机的挂件应该是怎么样、
1: 嗯、
2: 对吧？
0: 如
2: 果我去
1: 小冰冰说要
0: 打
1: 断你，
0: 成本不低，成本根本就不低好吗？
1: 你的手机链花了多少钱一条？
0: 我那条蓝色的就是从一个潮玩买的，
1: 嗯，
0: 也是差不多100多吧，
1: 100多人民币是吗？
0: 对，100多人民币。
1: 你看看、嗯、
2: 我得解释我为什么是觉得是低成本的情绪价值、嗯、
1: 跟手机的价值相比它还是很便宜的是吧？
2: 对、嗯、非常的便宜。因为这里面是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机很普通对吧、
1: 嗯、
2: 如果有人有跟我一样的这个手机，我们很容易撞机了、
1: 嗯、
2: 我就是哎，你的手机和我的怎么一模一样的。
1: 对，
2: 但是如果我加了这些挂件就更新化了、
1: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低成本的一种情绪价值。我反正我就觉得哎，有一点特别，只有我是拿着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对，
2: 我的手机壳再加上我这个手机链，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东西了。
1: 这倒是
2: 很难能够说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的低成本的，
1: 我同意
2: 这个情绪价值。
1: 米莱说到这个给自己的手机打扮一下，让它变得可识别与众不同，这点说实话在最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作用。比如说一群朋友在一起聚会，大家手机都放在桌子上，然后你放眼看去全都是一样的样子，你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我觉得最早我开始用手机壳是这个目的，就是我要找一个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我的手机，我不会拿错。后来呢，我发现手机壳有各种各样的，要么实用，要么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现在买的这个手机壳啊，背后有一个那个金属的圆扣，它有两个功能，一可以旋转把它支撑起来做一个手机支架，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要看剧，我就可以把手机竖起来这么放。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金属的材质，所以可以当吸铁石，比如说我做饭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冰箱的侧面，然后就可以看剧听音乐，或者我开车的时候把手机就啪一下就吸附在那个手机支架上，就可以竖着看手机的导航。哎，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啊。那你们觉得装手机壳的理由大家都类似吗？在你们那里大家带一个手机壳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我觉得看不同的人群吧。我说我自己好了，因为一开始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要长得可爱要长得好看，这样的话别人看到手机看到我的手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手机好看，或者代表你自己的那种
1: 个
0: 性格风格个性，对。然后呢，到现在我觉得那些好看有的时候不太实用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考虑到说，哎，我要买到功能比较好的，或者说那个磁铁要吸力的很强的那种，
1: 就跟我的这个一样是吧？
0: 对，
1: 就是要既好看又实用，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呢，拿起来它不会滑，它不会油那种感觉，我要找那种的。就算是它不便宜的，它很贵的，我买最贵的手机壳是400多呢。然后以前我就是
2: 怪不得刚才他说这个成本并不低，
1: 确实。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我买的手机壳，我记得，最多的我买的一部手机我有30多个手机壳，
1: 哇，
0: 然后
1: 比你的手机还要贵了，
2: 30多个
1: 啊！
0: 对啊，就像你买衣服一样嘛，就是感觉上就好像
2: 这成本是
1: 哎，我想问郭文斌，你这个做法有代表性吗？在泰国是年轻人都喜欢这么样用手机壳来表达自己的吗？
0: 就是年轻的一些人，他也是分成多种，我也观察一下我的学生。我那天正好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的特别红色的，大红大紫的，然后还有那种比较有个性的手机壳。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会选择用这个？她说，我用起来的时候，又加上我的穿着打扮，就是搭了。
1: 嗯，她想要追求这种风格，是吧？
0: 对，但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呢，其实就像米莱一样，就是从第一天的原装原配送给我们的那手机壳，他就一直从那天就用上。像我的朋友同事也是，他们一直用一个手机壳都不想换的那种，
1: 朴实的孩子们是吧？你觉得在你身边接触到的这个人里面，哪一些人更多？就是在泰国哪个更主流一些？
0: 我觉得我是算不太正常的。
1: 好的，就还是朴素的孩子们更多一些是吧？
0: 啊，对。
1: 但是你撑起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群，撑起了手机周边产品的消费市场啊。
0: 因为我有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换不了手机，那我就换手机壳，换个感觉就好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确实，全球手机配件市场2024年的规模是113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1628亿美元。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东西啊，手机壳啊，手机链啊。其实如果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可能10-20块钱也就够用了，对吧？但是你看100多的甚至400多的都有人买，所以这个市场正在长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市场，就是靠彭文斌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们给撑起来的。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表达我是谁，或者用它来找到你的同类，是吧？米莱，你观察一下在非洲的年轻人， 是哪一种类型更多？他们怎么样用这些东西来表达自己？
2: 在非洲啊，首先是可能这个实用性会占了比较大的一个占比，就是但是当然找这个情绪价值的也不少啊。我觉得可能从性别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女性的她们比较喜欢这个可爱一点的东西，对吧？她的手机壳必须要很可爱很好看，但是男性的话主打实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很久。他们就而且呢有时候呢我们经常就是我们兄弟之间，我就觉得你拿着这么可爱的东西干什么，然后我就可能直接就是会有这种。
1: 你看
2: 郭
1: 文斌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的一条手机链，纯黑色的，也一点都不可爱。
2: 对，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的。所以像彭文斌的刚才给我们看的那个手机壳，男性的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用这样的比较简单一点商务的。然后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像我这样就是那种原配的没有买额外的，就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手机过来的那个手机壳，我只要摔不坏那就够了，那就 OK 了。
1: 我怎么觉得本身要是挂上手机链就一下显得不商务了呀？是不是商务人士肯定
2: 是
1: 越简洁越好，越克制
2: 越
1: 能代表自己的品味和身份，是吧？
2: 所以我在津巴布韦没有看到过一个男生就是他有这个手机链，这个我目前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村子是这样子的，可能不一定我说的话有代表性啊，可能是我自己的村子就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村子的这个男性的不喜欢可爱的东西。
1: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查一下当地的一些市场的数据啊？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全球手机配件市场，它的规模这么大，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1628亿美元。那么在泰国津巴布韦这个市场有多大呢？如果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观察？
2: 目前像在津巴布韦的话，因为可能它没有形成这个大的规模，所以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我大概是看了一下，目前没有更多的一些数据，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肯定会有，因为我是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习惯有很多的一些变化的。其实年轻人现在都是一样的，年轻人不管是哪个国家，感觉我们的这个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也好，或者一些想法都是越来越相似，但是当然也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大趋势就是觉得哎，我们是越来越像。
1: 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社交媒体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品牌营销的一些推动，是吧？
2: 现在这些社交的媒体平台啊，只要有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产品，马上就发到那里，我明天要同款的，这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心理消费的一个习惯了。现在上电子商务平台去查这个手机壳我能不能买得到，甚至不限于这个年轻人，包括这个中年老人也一样的，就是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有很多的变化。你说的对，这个互联网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潮玩品牌要加入这个市场分一杯羹的原因。本来潮玩锁定的都是一些追逐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嘛，他们对于这种产品接受度是很高的，但是你想一个人他每年能买多少这个小玩偶啊，或者是包挂呀，也不会那么多的，但是手机链或者包挂它解决了这个参与感的话题。它虽然小，但是它不代表价值会降低，相反呢，小意味着更灵活，更容易进入生活，是吧？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产品越接近人的身体，消费频率就越高，越接近日常的场景，这个 IP 的生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手机链现在不仅仅是一些没有特点的没有说法的一些小珠子啊小文玩之类的，而是结合了一些 IP 一些品牌，会有一些比如说形象。我以前其实就挂过一个冰墩墩的手机链，就是一个这哎我哎对我也算是挂过手机链的人哈， 那当时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冰墩墩，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个手机上了。
0: 其实在泰国的话，从2024年的数据呢，就是在泰国手机配件市场的价值呢大概为 6.7 多亿美元吧。然后呢也是预计在2032年的时候会叫做年

0: 买一下。
1: 就普通的那种几块钱的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必须得带点文化属性，带点这个品牌属性才行了，是吧？
0: 对，要有一点个性，所以所以我才买那个中国的那个那种中国风的手机链嘛。
1: 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能够理解年轻人们用这些小饰品，来满足自己的个性表达的一种需求吧。不过还是回到我最初说的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矛盾，就是手机厂商花了那么多钱研发，把手机做到很薄很薄，然后结果一个壳套上去，厚度就直接厚了很多，好像是不是有点辜负了产品经理的苦心啊？
0: 就是因为拿的要薄，会很轻嘛。当轻的时候，因为你要加上手机壳，所以它要增加一点重量。所以呢，本身如果轻了的话，加好看的手机壳就刚刚好。
1: 哦、你是说它设计的越薄，你给它增容的空间就越大，是吧？也有道理哈，没毛病。哎，真是，哎，确实是，手机厂商想让你用裸机。是因为他们设计语言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你说，
0: 我自己觉得他们就是设计的越薄嘛，你用的时候，如果你裸机用，它摔的几率会很多，它摔完了之后你就坏的更快嘛，所以你坏更快，它，那你就买的更多嘛，所以还是带手机壳比较安心一点。
1: 是，但是年轻人呢，偏要给他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挂上各种各样的饰品，因为那才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可能一个几百块钱的手机壳，一条100多的手机链，买的不仅仅是保护你的手机，更是一个我是谁的强烈的表达。好了，那今天关于手机链、手机装饰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 My Club，
2: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奇诺钱达奇诺欧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近期三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

0: 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号10时30分，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29台套，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阵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900米。截至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1号在位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联邦大学校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为期4天，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各界人士汇聚于此，多国派出高级别代表与会。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会蠢到挑战美国，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说，哥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摩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1名头目。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东芬兰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机构完成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40%以上的10岁以下儿童每年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而多经历至少30天的危险高温。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期

0: 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是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9月1号上午，全球首艘32.5万吨载重，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 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 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 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记，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 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
2: 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斌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斌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
1: 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 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 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 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斌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斌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斌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四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斌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

0: 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3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2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16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16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 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义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义抓获。依托野田义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义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义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义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义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义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义、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3声枪响，3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2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2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 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原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数据显示，这5艘船中没有游轮，4艘进入海峡，1艘驶出，未开启应答器的过境船只未被计入统计。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月31号在一次演讲中提到911事件时说，我们马上就要庆祝911世界25周年了，但随后他立即改口，将庆祝改为纪念。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刚果金6个省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041例，其中死亡2911例，病死率为4%。

0: 48.2%。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9月1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87人。截至9月1号12时，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诞生在中国大地的发展理念早已跨越国界，向世界传递出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智慧。当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中国的生态实践不再仅仅造福本国土地，更化作可供全球借鉴的方案，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我们来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填海造成的工程没有以破坏海洋为代价，经过改良的纽王字块构筑起防波堤，为珊瑚搭建起天然栖息家园，在城市建设与海洋生态之间找到平衡，谱写中斯共建的海洋生态奇迹。我们奔赴非洲大陆，一株小小的菌草跨越山海来到卢旺达，简单易学的技术帮助数万民众增收致富。借鉴中国三北防护林经验，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拔地而起，菌草作为先锋植物固沙保土，对抗撒哈拉沙漠的扩张，为荒漠土地带去生机与希望。 我们将目光投向南美厄瓜多尔与东非乌干达，竹技艺培训架起友谊桥梁，亚马孙雨林丰富的竹资源在中国经验的启发下得到开发利用，当地人学成归来，开设工坊，带动妇女和困难群众就业增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译作绿色就是金子，理念的种子在非洲土壤生根发芽，从蒙内铁路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到中东荒漠的光伏电站，再到佩列沙茨大桥的生态化建造，一个个项目印证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发展不该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完全可以协同共进。让我们一起跨越大洋大陆，跟随一个个跨国合作项目，一同感受中国智慧如何回应全人类的生态课题。
8: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

0: 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从卫星图上俯瞰，黄色土地在这片蓝色海域上逐步铺展，一座海上新城逐渐形成。福布斯杂志评选其为影响未来的五座新城之一。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条防波堤的主要建造材料就是这些经过中国技术改良后的独特的纽王字块设计，它们为珊瑚提供了完美的附着表面。纽王字块是防波堤工程中常用的混凝土护面块体，一般摆放在防波堤最外侧，通过三维交错的孔隙结构削弱波浪冲击力。它们不仅能够抵御汹涌的波涛，更是成为珊瑚生长的摩天大楼。除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和有利的生长条件之外，中国团队在设计之初的绿色施工举措对助力珊瑚生长也有着重要作用。桑吉瓦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清华大学留学，能用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这让桑吉瓦感到非常开心。正是得益于中国技术方案的环保理念，才创造了科伦坡港口城的珊瑚奇迹。2023年数据显示，科伦坡港口城防波堤珊瑚覆盖率平均为24.36%，共发现珊瑚种类26属73种，珊瑚生态逐步繁荣。生态的改变不仅给科伦坡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自从发现这片海域的珊瑚以来，皮亚尔为保护珊瑚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孤棚里 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1: 我们因地制宜，因弱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沰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在这间实操教室里，这位名叫达利·罗萨尔巴的女学员即将完成她的作品。
2: 然后把这胶，剩余的胶给她擦干净。
3: 她学得挺快的，我昨天在这教，她就是哎，在这细心的听呀，这就是想学呀。
0: 达利之所以学得这么认真，是因为他重任在肩，他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以他为代表的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400多名女性会员。在达利生活的亚马孙地区拥有丰富的竹资源，这是制作手工艺品的绝佳材料。然而让达利感到痛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利用竹子的办法。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达利和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资源工业化利用的魅力。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 2025年中国主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主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5周年致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国际竹藤组织，认为该组织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今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将竹子开发利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竹藤不仅成为连接中厄两国友好合作的生态纽带，更是人类对绿色未来的共同答卷。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这位曾在2023年、2024年两次到中国参加竹资源国际培训的学员，早已带着一身技艺回到了故乡。除了这几件实用的竹制品，德雷克还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书中关于两山理念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根植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乌干达人翻译成绿色就是金子，简单直白，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带着这份领悟，德雷克在家乡创办的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交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且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蘖，青黄的竹条在他手里听话地分开，又被打磨得光滑柔韧。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0: 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1: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参与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近期三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

0: 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鹭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重点从三方面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据介绍，2025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中国同东盟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9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截至目前已致8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民用基础设施和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基础设施也被命中，这些设施用于存储军用货物和燃料，并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转。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佩尔佐夫斯基9月1号称，当天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铁路机务段及其他铁路设施，造成7人死亡，其中6人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另有1名员工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佩尔佐夫斯基表示，受袭后两段铁路线路一度暂时停止通行，随后恢复运行。他说，公司正在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支持。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戈尔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伯格姆表示，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10人。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经过20余年的持续攻关，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基于该技术建成的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在今天竣工验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面向未来的郑重承诺。历经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美丽中国建设已经收获累累硕果，而面向未来，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强大引擎。我们来到新疆石河子，见证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助力消减雾霾，用科技手段守护蓝天白云。奔赴青藏高原的达古冰川，面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冰川消融危机，科研团队带来特制冰川盖被、环保纳米薄膜，为冰川抵御高温消融，甚至探索用无人机播撒防护粉末，守护珍贵的固体水资源。仰望苍穹，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在500公里高空俯瞰大地，卫星遥感练就洞悉山河变化的火眼金睛，追踪记录生态修复全过程，让污染治理、国土监测拥有来自太空的可靠依据。把视线投向蔚蓝大海，潮流能发电机组捕获潮起潮落的自然力量，生生不息的海流转化为清洁电能，为海岛送去绿色能源。而在实验室之中，科学家们更进一步，向着空间太阳能电站发起攻关，尝试把宇宙间无尽的太阳能以微波形式传回地面，把曾经的科幻构想变为现实的科研课题。人工消霾、冰川防护、卫星遥感、海洋能利用、空天太阳能探索，一项项前沿技术承载着守护绿水青山的美好期盼。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科研工作者的脚步，从地面实验室奔赴浩瀚太空，去探寻照亮绿色明天的科技之光，一同感受创新的力量。
9: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 15%。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 6.9 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 4.6 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 80% 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
10: 因为冰川上面它
9: 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11: 所谓的冰川盖被子，就是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9: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 70%。 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一个多小时，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 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

0: 制冷功效，还有坚固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很多冰川，就人上不去的地方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
2: 3、2、1，2023年6月15日，
0: 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会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

0: 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1: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2: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1: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 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1: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所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所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泥石流灾害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工作。中方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此外，郭家坤还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是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数据显示，这5艘船中没有游轮，4艘进入海峡，1艘驶出，未开启应答器的过境船只未被计入统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当地时间8月31号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美国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伯格姆表示，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苹果公司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此前，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今天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

0: 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2001年6月，上海黄浦江畔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25载栉风沐雨，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4: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
3: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重重考验，上合组织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亚欧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大家庭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探索出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
4: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3: 资讯有故事，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峰会。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001年6月15号，黄浦江畔风云际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齐聚中国上海，共同签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今年峰会召开之际，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峰会的主题定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叶尔梅克巴耶夫说，我们回顾上合组织这25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取得的成绩，并擘画其未来发展。25年确实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那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什么呢？
5: За 25 ле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дало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4: 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认为， 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3: 上合组织常设执行机构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
6: 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6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它茁壮成长的养分？
4: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设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因此，谈及扩员问题时，我想指出，扩员并非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成员国数量也不是我们工作的优先方向，最重要的是时效和务实成果。当前，上合组织秘书处遵照各国领导人及各成员国的意志，正着力提升各类会议机制及活动的实际效果与实际产出。
6: 今天来到秘书处办公区，我也感受到各国风情在这里碰撞交融。各个国家厅的装潢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了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底色和合作的特质？
4: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上合组织各层面持续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办各类相关论坛。此外，我们还举办各类文化节、文艺团体交流活动、论坛及圆桌会议，增进人们对彼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了解。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历史领域相关机构间的对话，也使更富成效的交流延伸到经济合作、青年交往等其他领域。
3: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

0: 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无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如何使本国经济更好、更优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为了解决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早在2010年11月，中国提出了创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
1: 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天津峰会上各有关成员国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做出了政治决定。我们对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的政治决心深表感谢。天津峰会后，各方围绕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了密集磋商。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仅将为多边项目提供融资，还将通过市场分析及对成员国需求的评估，遴选出一批符合要求的融资项目，进而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尤其是覆盖上合大家庭及其他更多地区的多边合作项目。我们希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在众多多边金融机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我们相信该行能准确确立优先发展方向，尤其在起步阶段，并成为被各方需要的金融机构。
0: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如今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企业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例如，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文件，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想和行动计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前，各方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例如，欧亚多国太阳能与风能产业正快速发展，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已跻身全球潜力。为顺应能源安全需求，去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中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我曾与该中心负责人举行会晤。目前，该中心正制定计划，推进建设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0: 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如今的双边贸易往来持续活跃，同时上合组织也不断推动大型多边经济和交通项目的落地。
1: 事实上，上合组织大量活动确实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果目前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中。例如，成员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2026年以来已突破7000亿美元。 成员国间客货运量持续增长，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稳步增长，本币结算占比也在提升，上述合作目前仍以双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的多边活动

0: 对此贡献显著。其一，为双边接触搭建了良好平台。其二，各方在上合组织多边论坛及会议上建立商务联系，达成相关协议，继而在双边层面落地实施。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推动落实由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而且不必所有十个成员国悉数参与，可以是五个国家，也可以是六个国家。目前此类合作已在若干偏重社会领域的项目中落地，但我们志在推动大型经济与交通项目落地。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切身感受到各国领导人正就此发出明确信号，他们主张秘书处应当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主动地向成员国提出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1: 2025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大家庭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叶尔梅克巴耶夫说，今年七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各方在这份声明中一致反对实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边制裁。而且这份声明不仅是针对贸易或经济制裁，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强调，在当代国际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解决进程中，不应允许施压、推行强权或下达最后通牒，一切问题均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即完全诉诸外交与政治途径，这便是这份声明的核心要义。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未来上合组织将秉持如下理念，当今世界应恪守主权平等原则与平等对话原则，就任何问题进行协商，努力达成一致。
2: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你如何去看待全球治理倡议它的时代价值？
0: 我个人认为，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恰逢其时。当然，令我们尤为关注并深感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2: 能否具体谈一谈契合之处有哪些？两者应该如何去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1: 叶尔梅克巴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从2025年一月起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去年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
3: 上海精神，
4: 上海精神，
3: 上合组织的一个基础。上海精神包括六个主要的原则，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2: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您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3: 国人上海口都和

0: 长乃至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再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恪守平等原则。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
1: 同时呢，上合组织一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0: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三年，我们就收到约十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近期三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0: 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穆尼，太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于9月1号乘专机抵达北京。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中俄能源合作的提问，郭家坤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在能源各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中方愿同俄方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拉克岛。卡塔尔方面8月31号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拉克岛显现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9月1号称，当天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铁路机务段及其他铁路设施，造成7人死亡，其中6人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另有1名员工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佩尔佐夫斯基表示，受袭后两段铁路线路一度暂时停止通行，随后恢复运行。他说，公司正在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支持。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8月31号继续展开首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逆转战胜俄罗斯选手柳托娃晋级女单第二轮。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第5部分“腿式机器人运动”近日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0: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十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1: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2: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1: To your caus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3: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4: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1: FPV is a first person view。
5: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3: 你会把炸药放哪儿？
5: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 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他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

0: 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1: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2: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1: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3: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1: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4: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1: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0: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1: 一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2: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1: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

0: 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1: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2: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 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3: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0: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3: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0: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0: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4: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0: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3: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赫里·采纽克说，
5: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0: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

0: 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中俄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设为永久性安排。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据报道，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日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中企在委石油业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许多城市和社区目前仍在开展袭击后的清理和处置工作。他说，此次袭击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一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了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约合3000万美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数据显示，这5艘船当中没有油轮，4艘进入海峡，1艘驶出。未开启应答器的过境船只未被计入统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弹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的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扎哈罗娃强调，俄罗斯敦促日本回归和平主义政策。美国白宫8月31号证实，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在任职约18个月后辞职，但没有说明辞职原因。美国媒体先前报道，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德里斯科尔任内推动特朗普政府的军事议程，在提升战备和作战能力、参与俄乌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关注历史。

0: 事，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遂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一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命至。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遂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

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两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19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19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
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岭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26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屏，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
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三万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近期三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级钨工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其他方面，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纳克岛。卡塔尔方面8月31号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纳克岛显现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以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9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截至目前已致8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民用基础设施和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基础设施也被命中，这些设施用于存储军用货物和燃料，并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转。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9月1号称，当天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铁路机务段及其他铁路设施，造成7人死亡，其中6人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另有1名员工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佩尔佐夫斯基表示，受袭后两段铁路线路一度暂时停止通行，随后恢复运行。他说，公司正在与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支持。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9月1号，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中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这是星河动力继古神星系列固体火箭之后，在液体火箭领域的一次重大跨越。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5: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4: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在购物平台上看到一个以前我没见过的产品，叫做手机链垫片，就是一片薄薄的软垫片，塞在手机机身和手机壳之间，然后呢，另外一头露在外边带孔，用来挂手机挂绳、手机链什么的。当然对我来说是新产品，可能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啊。然后我就回想智能手机刚普及那会儿哈，品牌为了追求一体化极简设计，取消了挂绳孔，对吧？大家还记得吧？以前的手机经常会有一个专门用来挂绳的那个口的，后来都没有了。然后呢，手机链也就跟着按键手机一起封存为了千禧年的记忆。但是你看，现在十几年之后，消费者对于手机链的执念硬是倒逼市场发明出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手机没有孔是吧？那我就给你造一个孔出来。而且这个需求还真的不小，大多数潮玩品牌也都下场了，推出了自己的手机链，价格呢从20多到100多不等。有一个品牌一款定价129元的手机链上架就断货了，居然这么受欢迎。然后我就联想到手机厂商每年产品设计如果能够薄个0.1毫米都恨不得发布会来说一下，但是我们消费者拿到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贴上膜，给它套上壳，然后再挂一串链子，把原来那个极简的风格全都抹杀干净，是吧？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年轻人装饰手机的心情啊，就像姥姥给孩子带饭一样，总有地方能够再塞一点儿，极繁主义。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特别有趣的矛盾的现象啊，就是对每天拿在手里的这么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多给它装饰、穿衣服、挂链的这些执念啊？来，先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机长什么样，有没有挂一堆东西，有没有贴很厚的膜，或者是穿很花哨的壳？
6: 我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用手机的演变过程了。啊。我记得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手机它就直接把那个后壳打开，然后呢就挂了一个小链小挂坠什么的，
4: 嗯，
6: 就是变成那手机链嘛。然后呢一直到用了这种现在我们用的手机的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就很少找到那个可以
4: 没地儿挂了吗
6: 的孔。对，嗯，然后呢后来呢也是通过在网上买了很多手机壳，那手机壳呢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没有用这个垫在后面的那个小片儿呢，那个东西它是专门在手机壳上面打了一个小孔。
4: 嗯，
6: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呢，不管是长的也好短的也好的这个挂绳呢都很火，都有卖。然后我也
4: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手机链垫片的人群是吧？对你来说这个不是新鲜玩意儿。
6: 对，不是新鲜玩意儿。我觉得这个挺好使的，因为很方便，在外面的时候放在裤兜里面，裤子它会容易掉嘛，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长一点的绳来挂在脖子上。这种，
4: 所以你挂手机绳的目的是为了放在身上更方便是吧？
6: 对，然后接打电话也特别方便，你拿一下就可以了嘛。
4: 嗯，
6: 后来呢太长了的话，我去学校上课也有点个东西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换了个短一点的，就是挂在手腕上面的一个短绳子。而且呢手机如果不带的话，有的时候也找不到，放在包里面也找不到嘛。有这个绳了之后就帮你更显眼，容易找到很多
4: 啊。我看过一个手机链的广告哈，就是有一个姑娘在坐地铁的时候，她的手机脱离了她的手掉了，哎，一声惊呼啊，我的手机。但是瞬间又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机链挂在他的手腕上，虽然手机掉了，但是并没有掉到地上，而是悬在空中，并且是被夹在了地铁的门的外面，然后过了一站以后，手机还挂在那个地铁的门外面，没有掉也没有坏。哦，我心想，哦，那原来手机链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还挺好的，就让手机不会离你而去是吧？啊，但是我看到有更多的手机链是那种装饰性的，比如说一串珠子呀，或者是小可爱的卡通造型的一些小挂件啊等等之类的。米莱，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这种心理？米莱的手机上特别干净，我看了一下好像连手机壳都没有是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
5: 有一个比较普通的手机壳，那

0: 是买手机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送的，
1: 从来没给他换过啊。
0: 没有换过，没有换过。我觉得这个够用，够用，摔了就也不会坏。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手机壳它最主要的功能嘛，就是防摔。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喜欢这个东西。刚才就在听彭文斌在讲，他包括你看，他刚才也给我们看了，他今天就换了一个了，
1: 哎，
0: 所以
1: 是不
0: 我就
1: 是
0: 觉
1: 换手机链有点像换一件衣服一样的那种心态啊？
0: 对，
2: 手机
0: 这就
2: 跟手
0: 是我
2: 机
0: 想
2: 壳差不
0: 说
2: 多
0: 的一个意思。对，所以它就是一种低成本的一种情绪的一种调节。反正我今天要怎么样，所以我就换，就像你换衣服、你换鞋子一样的，手表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有几个手表，今天心情怎么样？包括香水也是一样的。他说："哎，今天这个心情挺好的，我喷什么香水，我去见谁，所以他就知道我要去找什么样的人。那我这手机的挂件应该是怎么样，对吧？
2: 我可打
0: 如
2: 断
0: 果
2: 这
0: 我
2: 个，
0: 去，
1: 小冰冰
2: 我可
1: 说
2: 要
1: 要
2: 打
1: 打
2: 断
1: 断
2: 这个
1: 你，
2: 成本不低，成本根本就不低，好吗？
1: 你的手机链花了多少钱一条？
2: 我那条蓝色的，就是从一个潮玩买的，也是差不多100多吧。
1: 100多人民币是吗？
2: 对，100多人民币。
1: 你看看，
0: 我得解释我为什么是觉得是低成本的情绪价值，
1: 跟手
0: 因
1: 机的
0: 为
1: 价
0: 呢，我
1: 值
0: 觉得
1: 相比，
0: 它
1: 它还是很便宜的，是吧？
0: 对，非常的便宜，因为这里面是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机很普通，对吧？如果有人有跟我一样的这个手机，我们很容易转机的。我就是哎，你的手机和我的怎么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我加了这些挂件，就个性化了。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低成本的一种情绪价值。我反正我就觉得哎，有一点特别，只有我是拿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的手机壳再加上我这个手机链，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东西了。
1: 这倒是。
0: 很难能够说。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的低
1: 对，
0: 成本
1: 我
0: 的
1: 同意。
0: 这个情绪价值。
1: 你来说到这个，给自己的手机打扮一下，让它变得可识别、与众不同，这点说实话，在最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作用。比如说，一群朋友在一起聚会，大家手机都放在桌子上，然后你放眼看去，全都是一样的样子，你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我觉得最早我开始用手机壳是这个目的，就是我要找一个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我的手机，我不会拿错。后来呢，我发现手机壳有各种各样的，要么实用，要么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现在买的这个手机壳啊，背后有一个那个金属的圆扣，它有两个功能，一可以旋转，把它支撑起来，做一个手机支架。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要看剧，我就可以把手机竖起来这么放。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金属的材质，所以可以当吸铁石。比如说，我做饭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冰箱的侧面，然后就可以看剧、听音乐，或者我开车的时候把手机就啪一下就吸附在那个手机支架上，就可以竖着看手机的导航。哎，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啊。那你们觉得装手机壳的理由，大家都类似吗？在你们那里，大家带一个手机壳是什么原因呢？
2: 其实我觉得看不同的人群吧，我说我自己好了，因为一开始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要长得可爱，要长得好看，这样的话别人看到手机，看到我的手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手机好看，或者代表你自己的那种
1: 个
2: 性格、
1: 性是
2: 风
1: 吧？
2: 格、个性，对。然后呢，到现在我觉得那些好看有的时候不太实用。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考虑到说，哎，我要买到功能比较好的，或者说那个磁铁要吸力的很强的那种。
1: 就跟我的这个一样，是吧？
2: 对，
1: 就是要既好
2: 对。
1: 看又实用，是吧？
2: 对，然后呢，拿起来它不会滑，它不会油那种感觉，我要找那种的。就算是它不便宜的，它很贵的，我买最贵的手机壳是400多呢。然后以前我
0: 不
2: 就
0: 得，
2: 是，
0: 怪不得刚才他说这个成本并不低。
1: 确实，
2: 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我买的手机壳，我记得，最多的我买的一部手机，我有30多个手机壳，
1: 哇，
2: 然后
1: 比
2: 呢，
1: 你的手机还要贵了，
0: 30多个，
2: 对啊，就像你买衣服一样嘛，就是感觉上就好像是
0: 这成
2: 说，
0: 本是，
1: 哎，我想
2: 你
1: 问
2: 没
1: 彭文
2: 钱，
1: 斌，你这个做法有代表性吗？在泰国是？

0: 年轻人都喜欢这么样用手机壳来表达自己的吗？
1: 就是年轻的一些人他也是分成多种，我也观察一下我的学生。我那天正好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的特别红色的大红大紫的，然后还有那种比较有个性的手机壳，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会选择用这个，她说我用起来的时候又加上我的穿着打扮就是搭了。
0: 嗯，但是她想要追求这种风格是吧？
1: 对，但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呢，其实就像米兰一样，就是从第一天的原装原配送给我们的那手机壳，他就一直从那天就用上。像我的朋友同事也是，他们一直用一个手机壳都不想换的那种，
0: 朴实的孩子们是吧？你觉得在你身边接触到的这个人里面哪一些人更多，就是在泰国哪个更主流一些？
1: 我觉得我是算不太正常的。
0: 好的，就还是朴素的孩子们更多一些是吧？
1: 对，
0: 但是你撑起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群，撑起了手机周边产品的消费市场啊。
1: 因为我有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换不了手机，那我就换手机壳，换个感觉就好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确实，全球手机配件市场2024年的规模是113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1628亿美元。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东西啊，手机壳啊，手机链啊。其实如果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可能10-20块钱也就够用了，对吧？但是你看100多的甚至400多的都有人买，所以这个市场正在长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市场，就是靠彭文斌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们给撑起来的。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表达我是谁，或者用它来找到你的同类，是吧？米兰，你观察一下在非洲的年轻人是哪一种类型更多？他们怎么样用这些东西来表达自己？
8: 在非洲啊，首先是可能这个实用性会占了比较大的一个占比，就是但是当然找这个情绪价值的也不少啊。我觉得可能从性别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女性的他们比较喜欢这个可爱一点的东西，对吧？他的手机壳必须要很可爱，很好看。但是男性的话主打实用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很久。他们就而且呢有时候呢我们经常就是我们兄弟之间，我就觉得你拿着这么可爱的东西干什么，然后我就可能之间就是会有这种
0: 你看彭文斌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的一条手机链，纯黑色的，也一点都不可爱。
8: 对，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的。所以像彭文斌的刚才给我们看的那个手机壳，男性的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用这样的比较简单一点商务的。然后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像我这样，就是那种原配的，没有买额外的，就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手机过来的那个手机壳，我只要摔不坏那就够了，那就 OK 了。
0: 我怎么觉得本身要是挂上手机链就一下显得不商务了呀？是不是？商务人士肯定
8: 是
0: 越简洁越好，越克制
8: 越
0: 能代表自己的品味和身份，是吧？
8: 所以我在津巴布韦没有看到过一个男生就是他有这个手机链，这个我目前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村子是这样子的，可能不一定我说的话有代表性啊，可能是我自己的村子就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村子的这个男性的不喜欢可爱的东西。
0: 哎，那你们有没有
8: 就是
0: 查一下当地的一些市场的数据啊？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全球手机配件市场，它的规模这么大，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1628亿美元。那么在泰国津巴布韦这个市场有多大呢？如果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观察？
8: 目前像在津巴布韦的话，因为可能它没有形成这个大的规模，所以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我大概是看了一下， 目前没有更多的一些数据，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肯定会有，因为我是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习惯，有很多的一些变化的。其实年轻人现在都是一样的，年轻人不管是哪个国家，感觉我们的这个一些观念、一些价值观也好，或者一些想法都是越来越相似。但是当然也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大趋势就是觉得，哎，我们是越来越像。
0: 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社交媒体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品牌营销的一些推动，是吧？
8: 现在这些社交的媒体平台啊，只要有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产品，马上就发到那里，我明天要同款的，这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心理消费的一个习惯了。现在上电子商务平台去查这个手机壳我能不能买得到，甚至不限于这个年轻人，包括这个中年老人也一样的，就是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有很多的变化。你说的对，这个互联网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潮玩品牌要加入这个市场分一杯羹的原因。本来潮玩锁定的都是一些追逐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嘛，他们对于这种产品接受度是很高的。但是你想，一个人他每年能买多少这个小玩偶啊，或者是包挂呀，也不会那么多的。但是手机链或者包挂，它解决了这个参与感的话题。它虽然小，但是它不代表价值会降低，相反呢，小意味着更灵活，更容易进入生活，是吧？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产品越接近人的身体，消费频率就越高，越接近日常的场景，这个 IP 的生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手机链现在不仅仅是一些没有特点的、没有说法的一些小珠子啊、小文玩之类的，而是结合了一些 IP 一些品牌，会有一些比如说形象。我以前其实就挂过一个冰墩墩的手机链，就是一个这对，我也算是挂过手机链的人哈。那当时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冰墩墩，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个手机上了。
1: 其实在泰国的话，从2024年的数据呢，就是在泰国手机配件市场的价值呢，大概为6.7多亿美元吧。然后呢，也是预计在2032年的时候会叫做年均复合增长率到8.52%。8.52%，所以说它也是应该。对，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吧，因为有了这样的潮玩的一个流行上来，包括还有很多的那些艺人明星，这样的话也是促进引导大家都是去追求，然后还有盲盒的这种玩法，所以很多那种潮玩店现在也开始有这种手机挂绳挂链的在那里卖。因为我现在买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会去追求一下，我也会去潮玩店买一下，
0: 就普通的那种几块钱的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必须得带点文化属性，带点这个品牌属性才行了，是吧？
1: 对，要有一点个性，所以我才买那个中国的那种中国风的手机链嘛。
0: 挺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能够理解年轻人们用这些小饰品，来满足自己的个性表达的一种需求吧。不过还是回到我最初说的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矛盾，就是手机厂商花了那么多钱研发，把手机做到很薄很薄，然后结果一个壳套上去，厚度就直接厚了很多，好像是不是有点辜负了产品经理的苦心啊？
1: 就是因为拿的要薄会很轻嘛，当轻的时候，因为你要加上手机壳，所以它要增加一点重量，所以呢本身如果轻了的话，加好看的手机壳就刚刚好。
0: 你是说它设计的越薄，你给它增容的空间就越大，是吧？也有道理哈，没毛病。哎，真是，哎，确实是，手机厂商想让你用裸机。是因为他们设计语言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你说，
1: 我自己觉得他们就是设计的越薄嘛，你用的时候，如果你裸机用，它摔的几率会很多，它摔完了之后你就坏的更快嘛，所以你坏更快，那你就买的更多嘛，所以还是带手机壳比较安心一点。
0: 是，但是年轻人呢， 偏要给他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挂上各种各样的饰品，因为那才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可能一个几百块钱的手机壳，一条100多的手机链，买的不仅仅是保护你的手机，更

0: 是一个我是谁的强烈的表达。好了，那今天关于手机链、手机装饰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 My Club，
2: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请诺浅的，请诺欧娜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2: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声嘛，
10: 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抢通剩余800米。
1: 其他方面，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纳克岛，专家认为拉纳克岛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前哨阵地，美军打击此处意在拔掉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专家认为该委员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还有待观察。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非洲学者深入阐释全球治理倡议如何惠及全球南方。
2: 体育方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今晚开赛，赵新彤出战首轮，丁俊晖等三人亮相次轮。

0: 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 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中俄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设为永久性安排。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

0: 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经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扎哈罗娃强调，俄罗斯敦促日本回归和平主义政策。
0: 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一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了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约合3000万美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他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
0: 那么美军此次为何选择突袭拉纳克岛，其目的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美军选择拉纳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这一次动手的直接理由是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从拉纳克岛向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要阻止伊朗重新布雷，此举就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纳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越久，市场供需将越紧张，从而让原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压力。
0: 那么本轮冲突将对能源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油价是否将继续走高？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0: 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八月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
1: 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那么，如何解读这一制度的安排？对比中东既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它会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兴春的分析。
4: 麦加协议八月七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释放的重要信号，就是要不断的扩员。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那么这一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在会议之后，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包括埃及、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现在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目前没有确定，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越困难。那么至于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但最关键的军事机制，这次没有提到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必须有联合司令部、有常备军、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所以它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月三十一号在伊斯坦布尔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这是否预示麦加防务联盟未来有可能卷入巴以、里以这类地区热点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确实，以色列可能是麦加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地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目前从外交关系来看，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沙特跟以色列关系虽然不是很好，但并不是特别。

0: 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2: 你好，星辰。
1: 有消息称沙德尔

0: 又要来了，那么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相关信息吧。
1: 好的，那早在8月30号停编的沙德尔，它的残涡入海之后啊，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达到了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中央气象台将维持原编号和名字不变。这种台风停编之后还能够再度加强续编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像沙德尔这样从我国华东登陆，再从华南入海续编的情况更是首次。那下午4点，其中心是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大约3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3号起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那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后3天，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会出现持续的风雨天气。那今天8到14点，在江苏、湖南、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也都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像福建的仙游114.2毫米，江苏东台69.7毫米，浙江瑞安67.5毫米，排名前三。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强降雨依旧会广泛的分布在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以大到暴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闽交界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明天晚上开始呢，浙江降雨会率先减弱，福建、广东交界一带依然会有大暴雨。3号夜间起，福建的降雨也会明显减弱。那城市当中，像福州和厦门，未来3天雨势就都比较强。浙江的温州和台州，今天夜间到明天也会出现大雨或暴雨，还要注意加强防范，并且多加警惕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清晨，
0: 那么其他的天气情况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高温天气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了，长江中下游到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那不过4号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还会有所增多，而在北方，迟到的秋季也在加快脚步，尤其是早晚的秋凉会逐渐明显起来，日最低气温大多在20度以下，西北和东北多地甚至不到15度，一早一晚需要适当的添衣了。那7号开始，冷空气发力，北方大部地区还会迎来一次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一场秋雨一场凉，后期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其他方面关注了，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纳克岛，专家认为拉纳克岛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前哨阵地，美军打击此处意在拔掉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抢通仅剩800余米。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非洲学者深入阐释全球治理倡议如何惠及全球南方。
3: 体育方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今晚开赛，赵新彤出战首轮，丁俊晖等3人亮相次轮。今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同步举行哀悼活动。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吉隆县公安局兴隆路便民警务站教导员平措扎巴

0: 他说，
1: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0: 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表示，
2: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了热线服务啊，积极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3: 同时，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灾核心区进行深层次搜索。截至今天中午，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距离抢通剩余800米。
4: 据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透露，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3: 9月1号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
4: 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3: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4: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东盟博览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需求牵引和金融赋能，推动更多适配东盟需求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快落地。来听详细报道。
5: 据介绍，今年的 AI 展区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主会场集中展示大模型、 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分会场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比如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城市治理、 AI 加文旅教育等。东博会还将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在发布会上介绍，
6: 过去我们东博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让需求和供给呢更精准的匹配。
5: 此外，今年金融展新增10000平方米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并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
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太阳报》8月31号发表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在全球治理倡议迎来一周年之际，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迈克尔·安东尼在文中深入分析该倡议为解决21世纪的难题提供了怎样的切实答案。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 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4: 从巴铁的亲切称呼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广阔前景，西北工业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穆若白日前向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分享了他切身感受到的巴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友好合作与深厚情谊。
3: 今年九月，巴基斯坦将正式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并于明年在伊斯兰堡主办下一届峰会。这也让穆若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9: 我叫穆若白，来自巴基斯坦，在西北工业大学读材料科学与工程，来中国两年了，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中国速度和中国温度。
10: 穆若白说，刚来到中国西安时，自己很担心语言和文化差异，没想到中国同学的一个亲切称呼消除了一切顾虑。
9: 新生报道那天，一位中国同学坐在我旁边，用英语和我打招呼。当我说出巴基斯坦时，他眼睛一亮，笑着说，你以后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巴铁。后来每次陪中国朋友叫帕铁，我心里都特别温暖。在异国他乡能陪人长街呢，是一件无比珍贵的事。
10: 一声巴铁是初次相逢的善意，更是跨越国界的信任。这份温暖让穆若白在异国他乡不再孤单，也让他对友谊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穆若白看来，巴铁之间的情谊不只停留在日常问候里，更刻在两国共同走过的岁月中。今年暑假，学校组织的一次延安之行，让他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了中国。
9: 今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去延安了解革命历史，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忘初心。中国人最朴实的希望一直都没有变， 不仅让世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日子，也希望世界和平美好。
1: 而回到西安，古城晚风中，不同肤色的人们围在一起欢笑的真实瞬间，更让慕若白读懂了中国的美好。
2: 中国，中国你永远在我心里。
0: 后来，我和各国留学生在西安古城墙下一起唱中文歌，很多中国朋友围着我们古城一起唱。晚风里是大家的笑声和歌声，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和平，什么是美好。
1: 中国与巴基斯坦已建交75年，75年的守望相助，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成为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的典范。从瓜达尔港的灯火通明，到卡洛特水电站的清洁电力，从巴基斯坦航天员与中国航天员的并肩训练，到鲁班工坊里年轻学徒手中的工具箱，中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正不断拓展。作为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慕若白能深切感受到这些合作的温度与分量。
0: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极大推动了巴基斯坦的发展，还有航天合作、新能源项目、鲁班工坊，这些合作给我们年轻人带来了机会，让我们看到回国建设美好生活的希望。
1: 今年9月，巴基斯坦将正式接任上合组织2026至2027年度轮值主席国。对于慕若白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大的舞台。
0: 这对巴基斯坦意义非凡，我相信在上合组织的广阔平台上，中巴有一会有更多竞赛，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巴铁今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慕若白的经历正是无数上合青年逐梦的缩影，他们的个人理想正与国家间的合作同频共振。当年轻的巴铁们回到祖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更有上合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8点在 CCTV1 综合频道播出。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晚到明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将打响首轮较量。中国选手中，赵新彤今晚出战首轮，吴怡泽、常冰玉、丁俊晖三人则将在第二轮亮相。那么有关更多情况，马上为您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几场比赛。
5: 好的，那么这几场比赛应该都是备受关注的，我们的中国球员在登场来作战啊。那么从这个赵新彤说起的话，那么赵新彤他打的是一场延期的一个资格赛，所以他打的是个第一轮的一个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特殊性并不在于他的对手，他这个对手世界排名都快到100位了啊，那么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赵新彤之前对这个奥利弗布朗呢是保持3战全胜的这样的一个战绩的啊。这场比赛的特殊性其实在于这是赵新彤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首场正式比赛。而且呢，由于他和排在他后面的世界第二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们之间的分差特别的小，所以说呢，他现在打的是一场首擂战， 这种时候啊，对球员的心态来讲，他是会有一个特别这样大的一个考验的啊。每一场比赛。

0: 因为都有可能影响到你在这个排名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这个比赛当中的压力就会比较的大了。而且呢，这个英国公开赛呢，它是短局制啊，在这个轮次，那么是打一个七局四胜制啊，这么短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有可能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意外和不确定性。那对于像赵新鹏这样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说法叫攻强守弱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在这种压力下作战其实考验还是不小的，尽管对手的世界排名 真的跟他相比低很多。那么另外几场这个在第二轮出战的我们的这个中国球员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大家一定会特别关注吴一泽。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但是呢吴一泽近期的这个状态起伏是比较的大的，是并没有能够展现出他在世锦赛上的那样的一个表现。而他在第二轮面对是凯伦威尔逊啊，这是个强手了。 两个人的历史交手这个记录看呢也是这个威尔逊领先啊3胜1负啊，是占优的。当然吴一泽最近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对阵他是获胜的，而且呢吴一泽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他是4-3险胜的，就可见他这个状态仍然没有调整到一个最好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位非常受关注的，那当然就我们的老将丁俊晖了。那么丁俊晖在第二轮他面对的是肖恩奥沙利文啊，并不是那位这个火箭奥沙利文啊。那么这位球员他的世界排名也是非常的低的啊， 所以对丁俊晖来讲的话呢，他也已经是终结了之前连续3站排名赛一轮游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吧。那么在次轮又碰到这样的一个低排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对他来说呢，这确实是个丧签啊，看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啊这个晋级。还有一位备受关注的球员就是刚刚在这个武汉公开赛击败赵新鹏获得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的常斌玉啊，我们另外一位年轻选手，他的这个世界排名呢，因为那次夺冠也是升到了这个第22位了。
1: 而他的这个对手呢是这个泰国的新星查查彭，那么排名跟他相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啊，所以这两位球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常斌玉当然是优势明显的了，但是呢他毕竟是连续作战嘛，这个包括旅行的因素我们都考虑在内的话呢，这个状态肯定也不是100%的，还是要看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怎么打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岩元带来的介绍。权威
3: 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本月起，我国涉及出入境管理、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内容分发和微短剧等领域的多项新规正式施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从9月15日起施行。根据新规，我国将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公开发布安全提醒，明确出入境申请事由需真实合法， 完善对特定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的出入境限制，并对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实行备案管理。自9月20日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聚焦4大方面：1是拓宽提取范围，取消租房提取比例门槛，新增装修物业费等提取情形；2是提升服务效能， 将提取审批和贷款审查分别缩短至3日和10日，并推动全国互信互认和异地业务便捷办理；3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平台，严惩骗提骗贷行为；4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并享受政策支持。今日起，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要求服务机构依法登记并取得许可，禁止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不得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加强直播营销管理，建立选品及纠错机制。同样自今日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微短剧领域专项部门规章， 新规专门针对AI生成短剧 增设约束条款， 即要求制作和播出机构在每集明显位置 添加AI提示标识， 要求平台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的推送机制，并明确内容审核与价值导向标准。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饭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可行且有益，俄罗斯愿意将中俄两国间的免签制度设为永久性安排。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中俄相互免签充分体现了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有助于进一步便利中俄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纳克岛。卡塔尔方面8月31号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纳克岛显现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数据显示，这5艘船中没有游轮，4艘进入海峡，1艘驶出，未开启应答器的过境船只未被计入统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说，哥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1名头目。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东芬兰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机构完成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40%以上的10岁以下儿童每年因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而多经历至少30天的危险高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0: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口岸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连续多日的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后800米。今天白天，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最新的进展马上为您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的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经过今天白天的持续施工，目前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是怎样的？剩余路段还有多长？
2: 好的，主持人，我先更新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截至今天下午的6点，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还没有被抢通的路段的距离呢是700米。那按照这个最新的来看的话，接下来大概只有这700米当中的一半，也就是300多米还处于这个没有路基的这样的一个被冲毁的路段。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这个路段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路基进行一个稳定，稳定路基之后，在接下来走通300米之后就会抵达有路基的部分，那这样就非常快了。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跟前方的这个施工人员，我们讲到了这个最新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是预计今天晚上8点左右，整个的这个前通小分队呢就会抵达有路基的部分。抵达了有路基的部分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施工人员和这个我们前方的这个施工车辆能够在路基上直抵这个口岸，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这条路已经抢通了。因为剩下的300多米有路基其实更多的是在于一个淤泥的清理这样的一个作业，这是非常快的。所以可以说今天晚上会是整个这个G216 国道在抢通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主持人。
1: 那刚刚听你的介绍之后，也能够感觉到目前剩余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一些位置当中，那在哪些位置？而最大的难点目前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2: 其实我们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虽然我是在这个指挥中心，不是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大屏，能够看到最前方施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今天现在了解到的是下午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冲沟，就是下边已经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堆积的这个淤泥呢现在已经是通过了。所以在前方的这300多段，虽然它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基，但是它并不是这个弯道当中水流冲击的最直接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水流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观测的是前方有没有可能存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深度的淤泥，如果没有，那接下来的工作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顺利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赵雄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9月1号，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持续在现场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及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
1: 据最新的消息，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有关吉隆口岸的抢险最新进展，我们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5: 中国人和瑞青很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6: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4: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6: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7: 我们成立了以来，经贸学院始终致力于服务上合组织区域经贸合作，深耕人员培训，精研人才培养，强化智库建设，拓展国际合作。学院人才培养聚焦两大群体，一是各国政府、商协会从业人员，开展员外和商务培训；二是上合国家青年留学生，针对留学生创新1年制语言加文化加经贸培养体系，配套企业参访实践，与上合组织国家相关高校机构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持续助力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发展。
1: 今天9月1号，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1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0: 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那么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8: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9: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8: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 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0: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8: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1: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8: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2: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8: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3: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1: 此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的科普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接下来我们再去上海来看一看，这个月黄浦江畔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科普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亦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4: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8: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余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4: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

0: 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双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1: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3: 另外，记者从中国科协获悉，全国科普月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系列主场活动，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活动。作为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于9月19号到21号举办，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开启全球科普交流合作新篇章。
4: 眼下高校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成为了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而在新学期，不少高校还将用 AI 赋能专业建设和课程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5: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6: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5: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6: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5: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7: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3: 除了智能化的报到流程，多所高校也在优化学生的资助服务。
5: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们满怀期待步入校园，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报到现场，学校设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一站式了解学费缓缴办理、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生活学习礼包发放等流程。
8: 绿色通道以一站式服务助航、多重帮扶护航为核心，办好学费缓缴、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等政策咨询，也妥善落实了爱心大礼包、生活补助、交通补贴等多元支持。
5: 不仅在流程上做减法，不少高校还在内容和服务上做加法，让学生资助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影响，近期三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6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3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布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布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纳克岛。卡塔尔方面8月31号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纳克岛显现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9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截至目前已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民用基础设施和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 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基础设施也被命中， 这些设施用于存储军用货物和燃料，并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转。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佩尔佐夫斯基 9月1号称， 当天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铁路机务段及其他铁路设施， 造成7人死亡， 其中6人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员工， 另有1名员工受伤，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佩尔佐夫斯基表示，受袭后两段铁路线路一度暂时停止通行，随后恢复运行。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美国国务院 8月31号宣布， 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为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 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协助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2026年8月， 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高于7月的 2.9%。 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号对外发布公告， 明确自9月1号起，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 7月1号至8月31号， 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 1.51亿人次， 日均244.2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 累计保障航班 121.1万班， 日均 1.9万班， 同比增长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什么？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机遇？我们来听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4: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厂线。

0: 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介绍说，
1: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2: 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
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2: 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0: 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进口客服专员曾美思说，
3: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研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 AI 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0: 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军介绍，
4: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2: 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
0: 深圳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张文雅介绍说，
5: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6: 面朝渤海，向海图强。在河北秦皇岛绵延184.88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充沛的海域资源正在科技的带领下向集约化、生态化转型升级。如今这里的渔民走上了岸上安居、车间丰产的新模式，稳步筑牢海上粮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韦伟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秦皇岛昌黎县的一个标准化的水产养殖车间，在我身旁这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生态养殖池内呢，它的水温是恒定在16到17度。那通过循环水的技术，将海水引用到这个循环池里面，那多宝鱼呢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生长。
8: 传统水产养殖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水温、水质不稳定、投喂不精准等问题，长期制约着水产养殖的产量和品质。水产养殖户韩洪生告诉记者，他的养殖车间通过科学投喂、水质监测和全程标准化管理，鱼苗生长周期可缩短3个月，每斤养殖成本节省4元，养殖效益实现稳步提升。秦皇岛市昌黎县水产养殖户韩洪生：
9: 智能化的水产养殖呢，给我的最大体会就是稳，它这个水质是比较稳定的，鱼的这个摄食的也比较规律，把这个鱼的根据不同规格放养不同的密度，进行这个科学的精准投喂，通过9个月的时间，我们达到了上市规格。
8: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针对近海养殖发展痛点，秦皇岛市渔业部门主动引导渔民进行岸上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渔业生产逐步从近海索取向陆海统筹科技养鱼转变。秦皇岛市海洋渔业局水产资源管理与质量安全科科长李爱民：
10: 工厂化养殖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它的优势是实现养殖全过程的自动化管控，标准成活率能大幅提升至90%以上，养殖单产效益呢也能实现翻倍的增长。
8: 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海洋生态的可持续修复同样关键。在

0: 渤海海域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多年休渔管控、增殖放流、种质资源保护等一系列举措落地，渤海湾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持续优化，曾经自然种群大幅衰减的国家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松江鲈，通过持续的人工繁育与野外放流，如今野外种群数量显著回升，成为当地海域生态持续改善的直观印证。中国水产研究院北戴河中心实验站站长侯吉伦：
1: 我们每年的话会向当地海域放牙蜓、红鳍东方鲀、真鲷、绿鳍满文鲀、松江鲈，大概是这些物种，然后数量的话全部加起来差不多能到小200万尾左右。依托这个人工繁育技术，效果已经现在已经是开始显现了。
0: 据了解，依托科研力量，当地系统开展渤海特色鱼类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目前已成功收集保存12种渤海特有的鱼类活体种质资源，涵盖渤海现有鱼类资源近1/3，逐步形成了智能养殖、种质保护、资源协同的发展格局。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8月31号，欧盟委员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就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来听报道。
5: 欧盟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美国 OpenAI 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 是一种能够回应用户的提示并具备在线搜索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欧盟数字服务法关于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美国社交化新闻和娱乐平台红迪网站是基于内容讨论的网络平台，而罗布勒斯是游戏和创作平台，均属于数字服务法所定义的在线平台。公报说，这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三家服务平台必须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今后，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迪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
6: 我们观察到，欧委会的公报显示，上述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都是超过了4500万。那么，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对于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模式和产品开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三家企业的合规成本是否会大幅提升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解答。
7: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它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4: 此外，截至目前，欧盟已经对大量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实施基于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法规的监管。这次把 ChatGPT 纳入最高级别监管范围之后，

0: 事实上，美国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全部进入欧盟数字监管体系。那这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在经济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呢？我们继续来听谢慧的解读。
1: 我认为这肯定会增加美欧之间的数字经贸摩擦，而且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的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2: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地处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是该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今年六月和七月，这里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不小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4: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5: 我们把草割下来收集存储起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会消耗殆尽，而且动物们长得也没有以前那么肥壮了。
4: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 25.53%， 部分地区降幅超过 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5: 每头牲畜的饲养成本增加大约250欧元，牛和马都是如此，这就好比要经历两个需要人工饲养的冬天。
4: 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6: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4: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多种记录方式，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今天为您带来李立勇的故事，惊涛驰援手，孤帆暖万星。
8: 2024年正月初七， 春节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家伙啊都特开心，一家人团聚啊，吃着年夜饭。但是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金紫荆海域，风云突变，乌云压顶啊，黑云压城城欲摧呀，风太大了，七级大风卷着三米高的浪头，哗，就把周围的礁岛啊都给围了。没成想啊，就在其中一个礁岛上还有人呢，五个呀，一男一女，有位白发老奶奶带着俩孩子，海浪啊不断拍打上来，如果呀不及时救他们，这座礁岛或许就会被浪头淹没。就在这个时候，李立勇也和家人团聚吃饭呢，金紫荆附近小岛上啊有人被困了，快来救人呐。李立勇一听，他把电话挂了，二话没说，就好像离弦的利剑，架着玻璃钢艇直闯龙潭。到海面上一瞧，这浪更高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抵达了受困岛礁附近。李立勇当机立断，不能等了，船靠不过去那怎么办，我换小木船，要闯着礁石和巨浪啊。就见这李立勇借着三米多高的浪头做跳板，趁那个浪峰涌起的刹那，直接啪冲进礁石区，靠近了这个岛礁。五个，一男一女，一个老奶奶，俩小孩都被送上船。得等啊，这个海浪稍微平静的时候，心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这才迅速驾驶船只驶离了危险区，五个人安全回家。面对这么恶劣的天气，勇敢勇往直前必须点赞。而且这不是李立勇第一次救人了，从2020年到现在，李立勇啊20多次参与了海上救助，抢回了40多条性命，以自己的善举托起了海上生命之舟。除此之外啊，李立勇啊还以星星帆船的李船长身份广为人知。2013年，李立勇接触到了孤独症患儿，他发现啊海上的帆船之旅能平复啊这些孩子的不安情绪，于是呢他就开始致力于用帆船帮助他们走出封闭。从学习如何与孤独症孩子沟通，到联系特教学校，再到组织首批20名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属踏上帆船，星星帆船项目正式启动了。这孤独症孩子呀一开始啊挺抵触帆船的，因为害怕呀。其实啊岸边的风不是很大，但是稍微有一些风一刮过来，这船就有点不稳，开始晃，有的就哭了，还有的呀直接死死地拽着李立勇的胳膊，甚至有的小孩给他胳膊咬了一口，但是李立勇啊不疼，也没觉得呀有问题。他觉得只要让这些孤独症孩子行驶到海面上，或许呀能给他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有诗赞之曰：惊涛敢救八方客，孤帆能暖万颗星，莫道江湖无侠影，东山好汉刘英明。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 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7: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0: 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

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

0: 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善和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善和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善和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善和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善和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善和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4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重庆晴，23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深圳中雨，24到31度，香港中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25到30度。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起三天受沙德尔及其北侧岛槽影响，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江苏、安徽、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受降雨的影响，南方高温缩减，但四川东部及重庆等地天气仍闷热，需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

0: 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专家认为该委员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还有待观察。
1: 财经前沿，中国进口持续升温，全球制造业订单更多。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中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发布。
1: 社会万象，意大利和西班牙互严边境管控15天。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1: 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
0: 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一制度安排呢？对此，中东既有的对比中东既有的安全合作机制，那么它会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变量？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麦加协议8月7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释放的重要信号就是要不断的扩员。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那么这一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在会议之后，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包括埃及、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现在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目前没有确定，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越困难。那么至于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但最关键的军事机制这次没有提到，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必须有联合司令部、有常备军、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所以它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8月31号在伊斯坦布尔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这是否预示着麦加防务联盟未来有可能深度卷入巴以、黎以这类地区热点冲突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确实以色列可能是麦加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地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目前从外交关系来看，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沙特跟以色列关系虽然不是很好，但并不是特别敌对。沙特目前为止没有公开放弃说要跟以色列建交的意愿。沙特只不过是提出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地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三个国家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是有温差、有区别的。未来这三

0: 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啊，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那今年的前七个月呢，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了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了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什么呢？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机遇？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4: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
5: 深圳百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介绍说，
6: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4: 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
6: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4: 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5: 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进口客服专员曾美思说，
7: 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 AI 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5: 即客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军介绍，
8: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4: 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
5: 深圳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张文雅介绍说，
9: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1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第五部分“腿式机器人运动”近日正式发布。以下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 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12: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11: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12: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11: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12: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那么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更多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3: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3: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

0: 还有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1: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
2: 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地算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饭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13: 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15: 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
13: 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来关注其他方面。 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犯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 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

0: 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的空袭，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326人死亡，4398人受伤。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的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进而抛售国债。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的压力。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拉克岛，美方率先对伊朗动武后又扬言报复，拉拉克岛为何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

0: 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1: 好，您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0: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至于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科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0: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扬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六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0: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

0: 品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1: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8月31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4: 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三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油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1: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是在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
5: 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四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十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四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将出现权力真空。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一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出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六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两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0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6: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提高到5%，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它就要考虑先从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安全。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沙德尔残余环流昨天早晨再度入海，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此影响，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

0: 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的抓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瞄准伊朗拉纳克岛。卡塔尔方面8月31号分析称，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拉纳克岛显出其重要性，是因为该岛位置关键，且部署了各类军事资产，伊朗可利用该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敖德萨州、敖德萨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基础设施也被命中，这些设施用于存储军用货物和燃料，并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转。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9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截至目前已致8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民用基础设施和居民区。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 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的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

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经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体育方面，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麦加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4: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麦加协议正式签署是八月七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境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麦加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于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龙，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

0: 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麦加防务协议落地。
1: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麦加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0: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麦加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麦加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五六十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防，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次因为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盟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是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九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1: 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0: 麦加协议八月七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三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六七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 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不用说建立了。所以他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三国我们知道是八月份签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0: 这个条款是麦加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一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东西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三个国家的攻击，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它差距是很大的。你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1: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离以这种冲突当中？
0: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麦加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敌视和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壤，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所以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

0: 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1: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 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啊，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底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对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0: 那您觉得欧盟这次的行动会不会为后续类似的产品进入到欧盟树立一个样本？
1: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0: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事实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应该算是全部进入到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当中了。那您觉得这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美欧在经济议题上的一些摩擦？
1: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地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 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0: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 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4: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0: 3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0: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

0: 过去十日平均值约14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受全球债券市场抛售的影响，欧元区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9月1号继续走高。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36%， 创15年来新高。30年期收益率升至 3.845%， 为2011年以来最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4.21%， 创2008年以来最高。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触及 4.22%， 为2023年以来最高。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西藏辖区内各家金融机构快速响应，全力做好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时，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 327.24 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开赛，男单方面石宇奇继续遭遇一轮游。另外，中国男足亚运队的名单在今天正式揭晓，张玉宁等三名超龄球员入选。此外呢，在足协杯的赛场，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四分之一决赛三场较量正在同时进行，稍后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安、泰山、英博在主场的表现。而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的赛场上，郑钦文顺利晋级第二轮，比较遗憾的是王希雨和商俊成止步首轮。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足球迷们关注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晚间是展开了三场较量。那么目前北京国安在主场与来自中乙的球队兰州陇原竞技的较量是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双方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比分为1-1。而另外一场是大连英博在主场与上海申花的较量。那么开场不久，大连英博首发的门将黄子豪在出击的时候是严重犯规，吃到了直接红牌被罚下场。那么大连英博不得已在长时间内是十人应战，不过在一少打多的情况下，大连英博在下半场获得了一粒点球。那么目前凭借着队长斯坦丘的进球，大连英博在主场1-0领先着上海申花。那么同样在今天晚间，一场焦点战是在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之间展开。海港今天虽然是做客，但是球队打得积极主动，凭借着上半场刘祝润和安佩姆的各一粒进球，他们目前在客场是2-0领先山东泰山。那么目前这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济南来关注一下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的这场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
5: 输送的有点着急了，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接应机会，还是要了一个角球，这是逼迫出来的一个角球。
6: 李晓鹏呢，他的速度要更快一些，这个回追，但是这个传跑时间还是没有对上点。
5: 对，
4: 全场比赛74分钟了，泰山目前在主场0-2落后海港，
6: 他也有一个自己非常明显的一样前方这个角球啊，
5: 一点还是守方争道，这次没有传出，自己带到禁区里直接打门了，还是角球。
6: 就他这个比赛，泰山队的比赛，然后克雷桑他要是踢得比较
5: 顺，
6: 比较顺，踢得比较开心，
5: 对，
6: 是吧，他有进球，那这场比赛泰山队可能打得都比较顺。
5: 对，
6: 那克雷桑这个点一旦被限制住了，就是他的特点不能发挥出来，就是无论是前场的这个摇摆人也好，或者自由人也好，他不能够更多的持球的话，可能这个球队的进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5: 对，这一次的角球呢选择直接旋向了球门方向，严俊凌把球打出来，李元一，克雷桑这个传球的球速稍微慢了一些，足够严俊凌判断好了，观察好了再出击摘到。
4: 海港在客场两球领先，并不着急进攻了。那么海港作为中超联赛的卫冕冠军，在本赛季卫冕无望的情况下，现在在足协杯的赛场上也把目标锁定为了杯赛的冠军。今天晚间海港在客场面对足协杯赛场上表现最成功的球队，曾经8次夺得足协杯冠军的泰山队，反客为主，目前在客场
5: 这两球的领先优势啊，海港
4: 2-0领先。
5: 上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先扛住了山东泰山队的那波潮水一般的进攻，
6: 是
5: 啊，那个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泰山队自己进行换人调整之后啊，改变了一些场上的局势。
6: 李新祥啊，这慢慢这一年啊，那成长的速度飞
5: 对。
6: 另外两支球队相比较来看，我们看就是海港球员在脚下这个球啊，持球的时间并不长，是吧？而且前场跑位啊、前插空档的球员比较多，啊，就是但是相比较泰山队，就是在脚下每个人的脚下持球的时间太长，都在等，都在看，等同伴跑出好位置。
5: 这个球的流动性不太好，
6: 不大也不快，
5: 内切给到禁区线上，能不能转身做个队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起脚射门，在传中呢又被挡出来。
6: 蒋光太今天的中场在中路这个防守啊还确实很强硬，
5: 你很难过得了。
6: 对，
4: 这段时间泰山队的进攻啊打不出来之后，又把球回到了后场，
6: 每个人脚下持球时间太长了，有些时候这两支球队表现这种有差别的话，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脚下持球的时间。
5: 好球，节奏提起来之后啊，机会才会出来，反抢的时候手上拉人犯规了，克雷桑。
4: 作为今天晚间足协杯1/4决赛的一场焦点战，泰山与海港的比赛，足协也是安排了裁判员马宁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5: 克雷桑在帮着马宁倒计时呢，觉得对方这个球开出来开得太慢了。
6: 从这种战术变化来看看这球啊，安排猛。
5: 漂亮，
6: 好球啊，
5: 打门，
6: 杨希
7: 3-0，79分钟，海港队这个进球基本是锁定胜局了。杨希，
6: 这个球也是对杨希这场比赛表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报。
7: 没错。哦，但是，李新强这脚传球真是
6: 很巧妙，很巧妙，
7: 太漂亮。
6: 对，这个球都以为他要传一个高球呢，
7: 对，
6: 哎，地滚球。
7: 我感觉是悄悄的就给传进来了。而且这个斜线通过地面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距离，
6: 没错，关键就是杨希他的跑位，我们再看一下啊，看杨希的跑位，其实这个时候刘洋已经看到他了，
7: 对
6: 啊，但是他选择这个位置啊，可以再往前靠，就更靠近杨希一些，
7: 是，
6: 就而且可以，就是你可以提前预判到杨希身前切断李新强传球这条线路，
7: 是的，
6: 但是你不得不说李新强这个传球还是非常有想象力，
7: 传的真好啊。
6: 嗯，
7: 传得好，跑得也好，他最后打门也冷静。
6: 如果这个球杨希一开始就站在禁区内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进球了。哎，好就好在突然的这种前插，这小伙子确实表现出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中超联赛也好，或者是杯赛也好，他这个最佳右边后卫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7: 绝对是啊，这场比赛3个进球，他是直接参与2个啊，1个进球，1个助攻。
4: 场上
7: 来月薪。
4: 比分改写为3-0。
7: 胜局之后啊，进行的这个换人调整。
4: 目前比赛也进行了80分钟了。刚刚杨希这个球自己插入禁区，在点球点附近一停一顺，直接打门。
7: 看一看山东泰山队在内部。传中就被挡出来。
6: 你看，从这个站位上来看啊，
7: 嗯，
6: 这个中路今天是海港队要重点封锁泰山队进攻的线路。
7: 是，
6: 因为这个泽卡还有这个克雷桑今天是2个人在中路，而这个海港队的进攻呢，它边路跟中路是结合的非常好。
7: 对，
6: 啊，看这球能传出来。
7: 好的，
6: 可以
7: 给到中路，有机会。射门在干扰之下呢，线路比较正，卡扎伊什维利，
4: 泰山也是好不容易觅得了一次禁区内直接攻门的机会，但是这个球没打上力量，
7: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防线。
4: 被海港守门员严俊林，
6: 月薪是从浙江转会来到这个海港，
7: 嗯，
6: 其实他在踢中甲的时候，我挺关注这名球员的，
7: 嗯，
6: 我不认识，但是我就觉得他踢球也是有特点，在边路呢，他这个打法呢，可能，更符合传统边翼位的那种踢法，就上下能力，
7: 嗯，
6: 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7: 很规矩，
6: 哎，对。但是现在在穆斯卡特的体系当中呢，就是你有些时候，你看杨希这个球已经抢到这个区域了，
7: 对，
6: 就是你要需要有一些横向的一些移动。
7: 今天海港队在防线上单防，啊，就1-1场景下单防成功率还是很
6: 高，
7: 啊，对。
6: 而且中路这个想要突破太难了，
7: 对。
6: 所以你看海港的进攻，它就是中路是莱昂纳多顶在中间，然后两个边路是刘朱润和这个安佩姆，一旦泰山队的边翼位回不来的话，嗯，他们就会抓住机会，
7: 嗯，
6: 因为他中路的这种他中路的控制，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阶段的这种防守纪律做的也要更强一些。
7: 对
6: 啊，尤其是今天杨希还有这个李帅也好，或者岳鑫也好，就是他们的这种战术变化在中场是非常灵活的，这个我觉得，
7: 哎，这又是个机会，过顶过来，李英祥给到中路。
6: 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教练其实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7: 对
6: 对吧，在这个业务上，就是穆斯卡特他还是在琢磨这个比赛的一些战术变化，
7: 是
6: 怎么样能让这个边翼位是吧更好的能够从全队的这种战术协调性，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这样一个纵向类型的球员，
7: 对，属性丰富一些，
6: 对，就是现在这些世界杯我们看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位的增值，这种增值不仅仅是只是来到禁区是吧，回防上下，更重要的那也可以来到中路啊，也可以协助同伴的进攻，也可以插到禁区完成射门，
7: 对，
5: 在感觉边卫可以是场上任何一个角色。
6: 对，其实每个球员都是一样，是这个阵型是创造了这个阵型创造不了球员，而是球员创造了这个阵型。
4: 海港在客场3-0领先之后，现在依旧有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而在另外的赛场上，申花这边米内罗也是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样英博和申花现在在场上都是十人。不过在比分上，英博在主场1-0领先申花。
6: 杨希的位置其实他更像是一个中场球员了，
7: 是
6: 啊，让克劳德在边后卫的位置打得也不错。
4: 而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国安在主场与兰州龙人竞技的较量也进入到了86分钟。
6: 那对泰山队来说，接下来就是主要还是以联赛为主了。
4: 屡次错失进球机会的张玉宁终于抓住了一次对方守门员失误的机会，国安队现在反超比分，
7: 北京国安队是2-1领先，2-1面对来自中乙联赛的兰州龙源竞技。大连英博还是1-0领先上海申花，双方各自罚下一个人还。
4: 而回到今天晚间，海港在客场与泰山的这场比赛当中，海港也继续换人。
6: 海继文、张林鹏，也都是替补出场，
7: 应该还有傅欢啊。范夏维塔尔、安佩姆还有魏震，转过身来给到禁区里，哇，这脚处理球太着急了，误位没吃准，直接飞出底线，球门球。
4: 主场作战的泰山而言，可能今天的败局无法挽回，但是球迷们还是希望至少能在主场进一个，
6: 等的那个人
4: 挽回一些颜面。
7: 是，大家赛前就一直在想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场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6: 不过最近就是在主场输给泰山之后啊，海港队成绩好像迎来了一波5连胜啊。
7: 因为整体来看啊，两支球队其实在整个8月份，今天是9月1号嘛，整个8月份里边，两支球队的发挥其实都是还挺稳定的啊，而且呢，和之前战绩相对起伏的时候啊，算是有了一波这个变化。最近呢，海港在联赛里边是4胜1平啊，5轮不败。
6: 对。
7: 就是在这个输给泰山队之后，
6: 泰山成绩也不差。
7: 对，泰山整个这个8月份也很好，
6: 输了一场。唐田接手球队之后，应该好像就
7: 4胜1负。
6: 4胜1负，对。
7: 输给青岛西海岸。
6: 现在联赛亚军的争夺也还是比较激烈一些。
7: 对。几支球队相互之间这个差距都没有拉开。毕竟联赛的这个第二名啊，也涉及到洲际赛事的这个名额，对吧？亚冠二的这个名额。
6: 可能在联赛当中，泰山、西海岸、北京国安，
7: 对，
6: 大连也还是
7: 大对，
6: 对，也还是有希望。
7: 是的。
4: 在今天晚间为大家直播这场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同时，也有听友球迷在问足协杯的赛制。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啊，比赛是
6: 这场比赛的
4: 不设加时，
6: 对阵北京国安。
4: 如果在常规时间内双方战平，将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负，单败淘汰制。
7: 等那场比赛结束。
4: 但是今天晚间看起来，目前正在进行的三场比赛，应当都可以在常规时间内分出胜负。
7: 这个90分钟了，领先的是北京国安。
6: 然后大连跟上海申花的胜者是对阵
7: 云南玉坤和
6: 佟良龙，
7: 对佟良龙的胜者。
4: 玉坤和佟良龙的比赛将会在明天进行。
7: 哎，转过身来有没有机会，左脚打门，线路比较正，助理裁判举旗了，先越位。哦，今天申花泰山感觉即便是机会出来的时候啊，想得分也比较困难。
4: 李元一面对门将一对一的射门也没有打进，不过裁判笑响了，越位在先。
6: 这个蒋光泰啊，今天他状态也好，今天状态好，你看他刚才就是一看这个球马上启动两步，
7: 就这两步管用了，
6: 对，就这两步，他就说明他的这种头脑比赛状态非常清楚，
7: 是的，
6: 非常清晰。那个时候如果他还在看还在等，
7: 是吧，
6: 那可能这个球李元一就是真是一点都不越位了。所以是作为后防线，尤其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来说，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头脑非常清晰，
7: 是
6: 喊着同伴往前一起压上。
7: 又是肋骨穿了，横传过来，好机会，凌空打门，还有连续两次都被于金勇化解了。
6: 这说来话话也
4: 长，白杠前锋梁纳多已经在禁区里秀了起来，高难度的射门，
6: 但是他一直是被租借在其他球队当中。
4: 被泰山门将于金勇完成了两连扑，
6: 然后后来又去了海港。其实他每年到最后的所有决赛，好像都要回到这个泰山队。
7: 今天感觉他的这个运气也稍微差一点啊，有几次比较不错的机会，但自己是最后没有得分。
6: 有一个助攻，
7: 对。
4: 这场泰山与海港的比赛补时三分钟，
6: 看看最后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7: 分球的力量小了，上顶补时有三分钟，已经过去将近一分钟。
4: 另外一边，国安与陇原竞技的比赛补时六分钟。英博与申花的那场比赛也即将进入补时较量，补时时间五分钟。
7: 刘洋，
4: 国安和陇原竞技的比赛有些不可思议啊！国安眼看着胜利要到手了，来自于中乙的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在客场扳平了比分。
7: 兰州陇原竞技将比分扳成2-2了，面对北京国安。
6: 那这个还真不好说，
7: 还真不好说，
6: 对，可能要打加时赛。
7: 是的，
4: 但是现在这个球出现了争议，裁判要认定看看这个进球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我们也要等待裁判最后的一个判罚。
7: 全花班，
6: 没错。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我们节目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今天晚间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三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我们马上回来。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三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

0: 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为大家一同关注到了晚间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3场较量。那么此刻3场比赛全部结束，而且也都分出了胜负，尤其是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啊，兰州陇原竞技一度在客场不可思议地将比分扳成2-2，但最终认定进球无效。而随后北京国安队发动了全场比赛最后一次反击，曹永靖打入一粒进球，最终比分锁定为3-1，北京国安有惊无险淘汰对手，晋级足协杯四强。另外一场比赛，大连英博和上海申花在上下半场双方各有一名队员吃到红牌被罚下的情况下，凭借着斯坦丘的点球进球，英博在主场1-0淘汰申花，也进入到了半决赛。而上半时段为大家一同关注的今天晚间总台直播的这场海港客场与泰山的焦点战，最终海港凭借着刘祝润、安佩姆以及下半场杨希的进球3-0淘汰了泰山。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晚间足协杯赛场，包括今天很多球迷热议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名单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9: 哎，翟老师好。
8: 今天晚上足协杯3场比赛确实都挺有内容的，也和赵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说到今天晚间国安和陇原竞技的这场比赛，那么兰州陇原竞技呢，这一次也是在8强球队当中的大黑马，也是唯一的一支非中超球队，一支中乙的球队啊，今天晚间又险些在客场给国安制造麻烦。而且赛前大家也都知道，原本啊兰州陇原竞技是应该享有主场优势的，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主场进行这场比赛。那么北京国安啊今天晚间是可以坐镇工体，但是这场比赛确实是很有戏剧性啊，最终的比分锁定为了3-1。也想听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
9: 对，刚才翟乐谈到了这个主场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说这场比赛要放到兰州陇原竞技的主场，那可能北京国安踢起来

0: 会更加的有难度吧。陈军官其实上半场比赛这个进球来的并不迟，张稀哲给邓杰夫的这个助攻也很漂亮啊。作为陈军官队年轻球员，能够在门前很冷静的把球打进，也证明他过去在联赛啊，包括杯赛当中有频繁上场机会，这得到了锻炼吧。这名球员可以越来越踢越成熟。但是你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这个兰州陇原竞技就通过一个定位球破门了。等于这个球射出去之后呢，其实在中路没有人碰到，这个国安队的防守球员包括门将都被晃了。不管怎么说，这球打进了，可能对于北京国安队接下来的比赛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看到北京国安队其实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射门的机会，包括这个门柱啊、横梁等等，就是迟迟没有取得进球。张玉宁应该是射中了两次门框，那可能有一次越位了，有一次没有越位。不管怎么样，那可能都是这个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可能这场比赛会平局收场的时候，陇原竞技的门将出现了一个相对不应该有的这个失误吧。其实整场比赛我觉得穆千宇这名门将表现都非常不错的，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低级的失误，给了北京国安队张玉宁破门的机会。这个球打进去之后呢，北京国安队就理顺了，紧接着在最后一分钟吧，曹永静也攻破了对方的球门。我觉得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之所以踢得困难，一方面跟这个对方的守门员发挥出色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也跟对手的这种整体的防守反击策略有关系。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没法上外援全花班，可能你踢一个这个死守的球队就会不太容易吧。总之我觉得兰州队这次表现还是非常的顽强的，虽然说没有赢下来，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表现应该可以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最后时刻守门员的失误啊，包括这个防守的出现的漏洞，也是因为北京国安长期的这个长时间的猛攻之下，可能这个中乙的球队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实力差距的真实的体现吧。没关系，能够打出这样的比赛，能够在工体给北京国安队制造了这么多麻烦，他们也是胜利者，虽败犹荣。
1: 确实今天有非常多的兰州陇原竞技的球迷啊，作为远征军也是来到了北京啊。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像刚刚张老师点评的啊，作为一支中乙球队，作为这一次足协杯最大的黑马啊，确实也可以骄傲着离开赛场。那说过了国安和陇原竞技这场比赛，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两场。首先来说说今天啊这场十人对十人的比赛啊，最终英博是1-0淘汰了申花，怎么看这场呢？
0: 首先我觉得大连英博其实对于足协杯的这个好成绩还是很在意的，因为这支球队我们都知道，现在联赛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悬念了。那可能像大连呀、像云南玉坤啊这些球队，对于这个足协杯的冠军有着充足的这种渴望。那在上半场比赛，大连英博就是黄子豪这个手球犯规啊，我觉得非常没必要，但是已经发生了，就长时间的以少打多。但是这支球队踢得很顽强，包括他的这个战术策略的选择，尤其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我也不着急进攻，反正我就先守住。我觉得这应该是大连英博的赢得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吧。而且这个斯坦丘射出的这个点球，虽然说申花队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但我觉得是斯坦丘的这个脚法这个能力，那可能即便是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也很难扑出他这个点球。接下来可能这个大连队还是死守，那咱申花队在这个进攻上有优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米内罗出现了这个红牌。我觉得这张红牌一出示之后，让双方的人数变成均等，那可能大连队的这个自信心就更加提升了，他的这个策略就更成功了。这张红牌出了之后，就基本上断定申花很难把这个比分扳回来了。而且大连英博是坐镇主场，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他们赢的也是实至名归吧。申花这个赛季可能这个要总结的很多，包括这个足协杯现在被淘汰，包括在联赛其实最开始打得不错，到后来掉链子，到后来这种换帅，可能申花这种心气啊，包括这个内外援之间的比赛的感觉啊，我觉得都不太理想吧。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调整一下，在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当中有所作为吧。我觉得也恭喜大连队，朝着这个足协杯的最终的决赛又进了一步。
1: 那在英博赢球之后，我们来说说今天晚间啊，原本是

0: 被大家认为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但是最终的这个过程和结果却看起来可能是最没有悬念一场比赛。赛前还有球迷说可能会出现点球大战，但是没有想到海港今天开场之后反客为主，最终是3-0在客场啊淘汰了泰山。您怎么看这场呢？
1: 海港的前两个丢球发生在5分钟之内，就5分钟之内丢了两个球，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泰山队这两个丢球啊，一个是在右路啊，这个右边路的防守，这个刘洋跟高准翼这一侧啊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是在左路，谢文能跟杨瑞吉的这一侧也是配合出现了问题。就等于我觉得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在这个两个边路和这个边中卫的这个协防互相的补位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漏人。所以导致了这两个丢球，那可能整个这个防线防守，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显得很涣散，显得很混乱。
0: 嗯，
1: 到了下半场比赛，其实泰山队我觉得这个调整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改变的并不大，基本上还跟上半场比赛很像。你会发现到了第79分钟，海港队一个直传，杨希在这个对方的禁区里很轻松的拿球之后带了一步，把这个对方的球门给攻破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上半场比赛一样嘛，泰山队的防守球员漏人了，精神不紧，这个精神有一些涣散。那可能我觉得现在的泰山队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那在这场比赛被淘汰也是正常嘛。过去我们都说泰山对于足协杯是非常重视的，他也拿到了很多的冠军，但是现在在整体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下就不稳定，有的时候联赛有一场踢得很好，另外一场踢得就很差，这场比赛就属于这个整个赛季踢得很差的一场。泰山队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海港又挺进一步，接下来应该是面对北京官，
0: 对，
1: 我觉得那场比赛应该是有足够多的期待和关注的。
0: 那么足协杯半决赛的一组对决已经出炉了，就是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而大连英博的半决赛对手呢将会等到明天晚间来揭晓。那接下来也想让赵宇老师给我们来前瞻一下，在明天晚间还剩下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来对阵重庆铜梁龙，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两支球队对于晋级都有很大的野心啊，这个两支球队作为中超的重庆铜梁龙是新军啊，云南玉坤也是，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支新军吧。两支球队在联赛当中踢的都可圈可点，现在联赛这个争冠无望，那么足协杯他们肯定有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吧。而且这场比赛如果赢了，面对大连英博，也基本上是一个实力均等的球队。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要知道，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这支球队在主场的成绩是非常理想、非常出色的。而且上一场比赛很明显，他跟浙江队比赛的时候是为足协杯的这场比赛留力了。那可能看看这个，那你既然在联赛当中啊大败了，那么在足协杯当中你能不能干净利落的赢一场，那对得起这个云南球迷对于自己的支持吧？你做出这个上一场联赛战略性的选择，就是为了这一场。那如果说这场比赛你不能更进一步，那可能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吧。但我觉得大概率云南玉坤还是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我还是很看好他们的。
0: 那接下来呢要和赵宇老师一同关注，在今天啊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中国男足的亚运会的一个名单终于公布了。那么即将进行的这一次的亚运会呢，中国队是派出 U23 队伍，也是安东尼奥执掌的这支球队，但是在名单当中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有三名超龄的球员，分别是申花的吴曦、朱晨杰以及国安的张玉宁也想听听赵浩老师怎么看我们派出的这个亚运队的名单。
1: 首先除了翟乐说的这个三个超龄球员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参加 U23 亚洲杯的球员，应该说这是一个在安东尼奥看来最强的一个阵容吧。之所以招这个三个超龄球员，我们看到就是前中后中轴线的球员都有一个超龄的。那吴曦作为年龄最大的球员，在联赛当中表现也是很出色的，目前有五个进球，4个助攻，这个数据还是很好。 另外张玉宁包括朱晨杰在疫前以后对于球队的整个的进攻和防守带来很大的帮助。另外其他的球员就是安东尼奥非常熟悉的自己带过的这些球员，包括在锋线上王玉栋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他跟张玉宁的搭档其实这就是国家队的组合，在整个这个球员的实力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强了。可能有人说，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太过于重视了？确实，我觉得有一些把最强的阵容都招过来了，挺重视的。当然也可能跟我们这个小组赛的对手有关系，朝鲜、伊朗、阿联酋都不太好踢，尤其是朝鲜跟伊朗嘛，前两个对手就要踢这两支球队。 可能他们的这个冲击力比较强啊，实力都比较强。如果说这两场比赛能够打好了，拿到足够多的分数，那可能我们这个小组出现前景就会比较光明。我还是很看好中国队的，我们已经选好了这么强的阵容，最起码应该在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向奖牌发起冲击吧。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过去在这个U23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
0: 这一次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绩，能够争取拿到奖牌。嗯，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赵老师在组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为我们复盘了今天晚间的三场比赛，同时也解读了中国男足这边在今天正式揭晓的亚运会的名单。 说回到今天晚间组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是决出了进入四强的三支球队。 那当然说回到上海海港，今天晚间确实打得积极主动，本赛季在联赛里一直表现的真的是让球迷们无法满意，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球队终于是恢复了作为上赛季联赛冠军应当有的一个水准。那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里也已经是回升到了第七位。 而在今天晚间客场面对足协杯历史最为成功的球队八次夺冠的山东泰山，海港从开场之后就反客为主，打得非常的主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对于海港而言，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已经是卫冕无望了，但是很显然目前全队上下应当是把目标就放在了足协杯夺冠这件事情上。 当海港要想在足协杯夺冠，接下来半决赛他们还要面对的是足协杯的卫冕冠军，那就是北京国安。今天晚间北京国安险些在主场翻船，虽然这个兰州龙源竞技之前给大家留下了大黑马的印象，而在今天晚间，如果不是最后时刻那个扳平的进球的确是越位，那么双方很有可能要进入到点球大战。 那么在今天有惊无险的淘汰了这支中乙球队之后，接下来等到11月份的时候，等到足协杯的半决赛打响的时候，看一看国安和海港到底谁能够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那当然大连英博目前看起来一方面在联赛当中他们依旧保留着去争夺亚军的一个机会，而现在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他们也已经是进入到了四强，能不能够更进一步呢？ 那么接下来就要等到明天晚间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了，看一看这场比赛最终谁能够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足协杯四强的球队。再来说说中国男足的这份亚运名单。那说起来接下来在中超联赛这个周末结束第26轮的比赛之后呢，中超联赛就会为 亚运会进行一个让步，那么包括接下来也有国际比赛日，也有洲际的一些赛事，包括刚刚提到的这支以1、2、3队为主的中国男足也将会去征战亚运会的赛事，那所以呢，大家也就格外关注到底这支中国亚运队去如何的备战。 那么9月6号之后联赛将会进入一个间歇期，那很有可能紧接着这支球队就会展开亚运前的最后的集训。当然刚刚连线的时候赵宇老师也提到了，这次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同组的对手包括了朝鲜队、伊朗队和阿联酋队，可以说中国队要想小组出线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关键。 而且这个对阵的顺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组赛首战就面对朝鲜队。 第二场是面对伊朗队，最后一场是面对阿联酋队。那是中国男足啊，这个是亚运队的名单公布了之后啊，其实今天女足亚运队的名单也公布了，虽然关注度不如男足那么高，但是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这次男足派出的是一二三队为主的这样一个队伍，那女足呢派出的就是一个新老结合的名单，也是这样一个

阵容了。那大家也关注中国女足这一次挂帅的呢还是米利西奇，那么这个名单当中啊也是看到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了，包括王霜，这是铁打不动的主力，包括老将吴海燕。另外在锋线位置上也把这个留洋球员目前在葡萄牙本菲卡女足效力的我们的高中锋邵子钦这次也将会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 那说到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三个对手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中国香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以及菲律宾队。那么小组出线的这个压力啊，要比男足小一些，但是对于中国女足而言，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大家对他们的要求可能要比男足更高一些啊，看看能不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么足球的话题啊。 关心了国内的赛场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梳理一下国际足坛，尤其是欧洲五大联赛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和西甲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在意甲赛场啊，这一轮的这个战线最后一场比赛呢，是罗马在客场与莱切的较量。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这个罗马队的马伦最近一段时间状态非常的好，在这场比赛里又是梅开二度。 另外苏莱以及罗马小将莫拉也都有进球入账。那么最终罗马在客场是4-0大胜莱切，取得了意甲的2连胜，而且两场比赛罗马都是各打入了4粒进球，两场比赛一共打入了8粒进球。那么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 2战打入8粒进球0丢球的罗马队，凭借积分这样一个净胜球的优势，积分是6分， 排在第一位，卫冕冠军国际米兰是排在第二位。那同样能够取得2连胜的球队呢，还有像 AC 米兰、尤文图斯、亚特兰大和拉齐奥。至少新赛季意甲的前两轮啊，这些传统强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那不勒斯看起来是有一些掉队了。再来梳理一下西甲的状况。 那么西甲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是继续第三轮的较量。那么在第三轮最后呢，大家关注到的是卫冕冠军巴萨在主场和巴列卡诺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的进球来得很早，但是不是巴萨打入的，而是巴列卡诺率先完成了破门。不过随后巴萨很快的就予以了回应，分别由拉菲尼亚和亚马尔进球反超了比分，半场巴萨2-0先。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巴萨新援戈登 又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虽然客队巴列卡诺一度又扳回一球，但是随后呢，拉菲尼亚完成了本场比赛的梅开二度，而且亚马尔同样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那么最终巴萨在主场是5-2战胜了巴列卡诺。新赛季西甲的开局，巴萨也取得了3连胜，而且3场比赛累计攻入12球，换算一下也是一场比赛打入4粒进球。 那么在积分榜方面，巴萨是3连胜积9分，和皇马是一样，但是净胜球优势目前巴萨也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一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回到网球赛场，确实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包括今天早间，大家也都在持续关注在美网单打首轮的比赛当中，各位中网协选手的一个表现，尤其是郑钦文。 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在先丢一盘4-6的不利局面下，最终还是6-3、6-1逆转了俄罗斯的16岁小将柳托娃，顺利晋级到了第二轮。那么我们也是说到了此前呢，郑钦文是备受球迷关注，通过了资格赛3轮的考验进入到了正赛，虽然是4-6丢掉了首盘，但是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注意到郑钦文的状态也是在缓慢的提升。 刚刚也是说6-3，扳回一盘之后，在决胜盘，郑钦文的状态就全面提升了。开局之后迅速的建立起了4-0的领先优势，最终也是6-1拿下了决胜盘。不过在另外一场女单比赛当中，这个确实是硬实力上的差距没有办法，就是王希雨在首轮是遭遇了8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那么这场比赛呢，确实王希雨在实力上的差距 2-6、3-6打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那么男单赛场大家也在关注，就是商俊成和阿根廷选手特兰杰里迪的这场较量，这也是一场遭遇战，结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很遗憾，最终
商俊成呢和对手是打满了五盘，最终还是不敌对手，止步首轮。那这样一来，在男单的赛场上就还剩下吴亦斌一名中网协的选手了。当然对于羽毛球迷们而言，今天大家也在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是在深圳啊拉开了正赛第一天的较量。那么这一次呢是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也是世界羽联啊世界羽联这个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的一个赛事。但是在这个参赛的阵容当中，在赛前大家也都看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多位国羽的主力也是选择了退赛，包括女单方面陈雨菲、韩悦，包括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女双方面盛坛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在今天结束的各场较量当中，混双赛场凤凰组合是2-1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成功晋级。我们的蒋振邦、魏亚欣也是顺利的战胜对手，成功晋级。而在男单方面，今天陆光祖是2-0战胜对手。男双方面，由于对手印度组合退赛，那么陈博洋、刘毅是顺利晋级。而在男单赛场，今天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上个月在印度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遭遇一轮游的石宇奇。今天在家门口又是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再度遭遇一轮游。不过在男单的首轮当中，作为卫冕冠军的翁虹洋今天是2-0战胜了另外一位新加坡选手，成功晋级到了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16强。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也是要跟各位斯诺克球迷们一起分享到，那么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今天也是继续展开第一轮，同时第二轮的部分的场次的较量也都已经开始进行了。那么也提到了在昨天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几位中国选手的表现，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我们要恭喜到的是赵欣彤和刚刚在武汉夺冠的常冰玉。那么其中赵欣彤是4-1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到了第二轮，而常冰玉同样也是4-1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他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第三轮。而在接下来从今天晚间开始，包括吴怡泽、丁俊晖等更多的中国选手也将会继续出战这次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的情况。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说，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经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

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再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成为海内外报纸的头条消息。满怀反法西斯斗志的白求恩把视点聚焦在了中国，在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援华抗日的感染与鼓舞下，及其本人反法西斯斗志之驱使，半年后，白求恩踏上了又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来到中国后，白求恩即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决意要奔赴延安。据其本人说，他是看了斯诺、史莫特莱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心生向往与同情。还在七七事变之前，在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海外华人华侨已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持国内的抗日运动。加拿大人民和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一样，投入到援助中国的行列中。同时，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在世界各地逐渐兴起。1937年4月14号，中国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在加拿大医疗援华会主持的大会上演讲，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歪曲宣传，并介绍中国人民进行游击战的情况。一年前，即1936年7月，陶行知在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受全国救国会的委托，他欣然出任国民外交使节，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力辟日本帝国主义谣言。他为大会准备的提案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为此，陶行知准备在伦敦考察之后，再到法国、苏联、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地去看一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九月份，陶行知与吴玉章等代表中国救国联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陶行知于1936年底抵美，得美国政府允准延长在美洲的游历时间至九个月。他因此到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檀香山等地广为演讲和宣传。期间，他也去过温哥华总抗日救国会，出席过加拿大国会及维多利亚剧院集会，去过白求恩的家乡蒙特利尔，并在那儿的中华会馆发表讲演。陶行知的巡回演讲与白求恩的巡回演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反法西斯。他们是否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陶行知的讲演有助于增强白求恩以及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和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毋庸置疑的。在陶行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37年，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做国民外交宣传演讲等活动所得的钱，买了医疗器械，通过宋庆龄转给白求恩，直接支援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这揭示了陶行知与白求恩之间的联系。据白求恩自己说，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源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在出发前往中国之际，他曾经兴奋地致信友人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请你阅读斯诺的书《西行漫记》，史莫特莱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伯特兰的《
中国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众所周知，西行漫记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它使西方人认识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使白求恩恢复了一度丧失的激情与信心。1938年1月，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一行三人组成美加医疗队，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自温哥华取到香港赴中国内地。目睹了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白求恩向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援华机构发出呼吁，请求帮助。首先，他转达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大后方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林可胜的强烈呼吁，同时也提出了他们共同的主张，严禁任何单独行动的医生和护士到中国来，无论是出于他们的主动意愿，还是在某个组织的授意之下来到中国，都应该把这些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作为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进行战地救助或承担伤兵分流工作。这样的医疗队应该有2到5名医生、3到5名护士，还需要一些担架员、护理员和司机。他们应该配备中国医生、护理员和翻译等辅助人员。白求恩觉得可以将这样的医疗队作为样板或是模范医疗队。为培养战地医护人员，林可胜还办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为此，白求恩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欢迎曾在加拿大、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军队中负责医疗工作的未授衔的各级士官到中国，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员来训练医护人员。第三，白求恩提出了除医疗用品之外的其他需求，除了捐款之外，这里还需要国外的组织其他的援助，例如捐助100至5000双羊毛袜子，或是给孩子们提供10至100加仑的鱼肝油，提供100至1000个英美军队中使用的那种急救敷料包，或是500至5000磅的纱布、绷带和脱脂棉。最后，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对中国实施援助。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越快越好。白求恩看见的是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医护人员、医疗器械、药品样样匮乏。史莫特来的来信使白求恩得知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更迫切地需要医疗援助。同年二月中旬，在一名八路军的陪同下，白求恩和琼·尤恩乘火车北上，因为日军对铁路线的轰炸迫使他们后撤，放弃了乘坐火车而改乘马车和船，有时还需步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经过一个月的颠簸，他们于3月22号安全抵达西安。他们不知道，此时外界分传，他们已经遇难了。亲历一路的惊险，目睹沿途的惨状，令白求恩对中日军队、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对八路军的印象是，将士们生气勃勃，上下一心。战士们都很年轻，看上去大约18至22岁，脸庞都晒得红红的。他们的操练非常精彩，纪律严明。操练结束后都去打篮球，军官和战士们一起打球。一次经历更使白求恩对八路军和民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他跟着运送粮食的队伍行进时，有一天日军的飞机对这支队伍进行了轰炸。一名受伤的车夫听说他的3头骡子都死了之后，瞬间哭了。
八路军立刻对死掉了的牲畜进行赔偿。白求恩感慨，难怪农民们都拥护八路军，因为这支队伍绝对不会欺压那些贫困无助的人。行抵西安之后，白求恩得知有一位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想要加入他们的医疗队，他甚是欣喜和期待。布朗是在汉口遇到了善于说服人的史莫特莱，于是决定为八路军提供医疗救助的。白求恩与琼·尤恩于三月下旬离开西安，三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白求恩。白求恩

0: 阐述了计划，他决定去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他对毛泽东说，如果手术及时，重伤员的 70% 是可以救活并康复的。在毛泽东年谱中，就毛泽东与白求恩的会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三月底的一个晚上，11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 70% 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考虑到白求恩的安全，前线的危险与艰苦，而且延安也需要白求恩这样医术精湛的医生，白求恩提出的上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的请求迟迟未被批复。据时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的江一珍回忆，白求恩上前线最终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解决的。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地跳了起来，抄起椅子朝窗户飞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棱，落到院子里。只见白求恩很生气地叫道，我不是为了生活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在场的人都为之惊愕失色。第二天，江一珍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了医生马海德，他笑着对白求恩说，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白求恩笑着回答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白求恩的火爆脾气，他的固执在与其共事的业内人士中是公认的，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只是对工作如此，他不能容忍对伤员对病患不负责任的现象。对伤患，他总是充满了爱心与耐心。于是，白求恩上前线的愿望就以这种白求恩的方式实现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

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西班牙卡洛斯3世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

0: 3651人， 2024年同期1977人， 死亡也都有所增加。上述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这一系统追踪西班牙全国每日死亡率，并将其与历史趋势比较，同时将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等外部因素也纳入综合考虑。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
1: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据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60年大事记1937至1997的记载，白求恩与布朗医生于1938年6月17号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大夫为军区卫生顾问。6月19号，白求恩到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二休养所开始了医疗工作。经白求恩的倡议，7月15号，第二休养所开启了整顿医院的五星期运动和创建模范医院工作。白求恩主张以模范医院作为全区培训医务人员的基地和全区各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学校，获得了军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批准。经过2个月的忙碌，模范医院于9月15号在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落成。模范医院落成之时，也正值世界国际和平会议闭幕，因此模范医院又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委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视察了医院的工作。9月开始，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转战各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他倡议军区成立若干医疗队，分赴各地与驻军卫生机构合作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八路军359旅是白求恩率领的流动医疗队实施战地救护的第一支部队。应白求恩等医生的要求，359旅旅长王震答应，碰到有计划的行动，流动医疗队可以紧跟在作战团后面。于医疗队而言，1938年11月底，参加359旅与日军进行的黑四战斗的战地救护，是他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12月7号，白求恩在359旅第一分区杨家庄后方医院致信聂荣臻，报告了此次行动的经过以及工作成效。流动医疗队接到王震来信，说11月29号早晨，夏灵丘北部将有行动。流动医疗队旋即离开后方医院，行

0: 底指定地点黑寺，发现旅长已经为我们的急救站做好了极其周到的准备。我们离进攻广陵至灵丘机动车道的八团仅25里，离七团仅35里，离九团45里，他们都在这条道上采取行动。我们已组织了很多担架员。下午5:15，我们接收了第一名伤员，这时他受伤已经7小时15分钟了。我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做了71个手术。30号这天，延安医疗队的卢大夫和359旅卫生机构的另一名大夫也加入了我们，他们接替了我们夜间的工作。12月1号上午10点，我们结束了手术，此间只有一人死亡。12月3号，我们来到该旅在曲回寺的医院检查我们曾在前线为之做过手术的伤员，1/3的伤员术后没有感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伤员受伤后不被耽搁而及时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概率毫无疑义会更高。如果受伤和手术之间的时间以及流动救护队与后方医院之间的敷料这两个因素能够控制的话，我认为我们的感染率仅仅是33%，而不是66%。黑寺战斗发生时，江一珍从延安带来的一支医疗队正抵达晋察冀根据地，随即参加了战地急救。江一珍回忆说，他原先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有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听说本来白求恩还要求要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一些。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战地救护，白求恩更坚定地认为大夫等待病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实际上大夫必须去找病源，而且越快越好。他主张每个旅都应该有一个由他支配的同我们一样的流动手术医疗队，他是团救助营地与后方医院之间的联系纽带。他并提出了相关的技术问题，由于在前线做手术与在医院做手术完全不同，我建议各团大夫到后方医院进行2周强化训练。流动医疗队初步疗伤的急救模式其后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明确规定了战场救护的止血、固定、消毒、裹伤和搬运5项技术原则。在日军的连续扫荡中，模范医院被日军摧毁。白求恩于12月在灵丘县杨家庄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一休养所另行倡导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希望以此作为新的示范。为此，他还编写了基地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1939年1月，为训练医护人员的外科技术，提高医疗管理能力，白求恩在特种外科医院开展了特种外科实习周活动。据白求恩给援华委员会及友人信中所说，1939年新年开始，他除了率领医疗队参加战地救护外，还忙于医院与医护人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冀中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华北地区又一个重要的游击战区域。1939年初，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奔赴冀中抗日战场，进一步实施并推广战地救护这种新的救护方式。6月底，从冀中返回晋察冀边区中心唐县之后，白求恩总结了在冀中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在4个月时间里，我们医疗队经历了4次战斗。在这些作战中，医疗队离开火线不超过2又1/2英里，有时候还更近些。在战地共进行了315例手术， 这还不包括急救包扎的。在冀中，我们总共行走了1504里，大约是500英里，建立了13个手术室和敷扎站，新组织了2个流动手术队，一个为刘将军的部队，另一个为贺龙将军的部队。由于当时冀中没有医院，所有原来地区以下的医院都已西迁，卫生工作由团、大队和游击分队的医疗部门来进行。白求恩希望能建立起流动手术队，并被广泛效仿。1939年内能建立7个这样的手术队。对于跟随作战部队行动，白求恩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对能在离前线1-2英里的地方成功进行手术而表示满意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手术能在那儿进行，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那儿施行手术。在这篇发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中，白求恩深情记述了八路军将士和医护人员的忘我拼搏，游击战的机动灵活已尽显文字之中。他写道，在淇会战斗中，我们医疗队位于离火线7里路的地方，在69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中做手术115例。在河间东北约40里的杨家庄，医疗队差点被俘。清晨5点发出敌情警报，10分钟内，我们从村庄的另一头撤离。这时，400名敌军也进村了。所有的人员和设备都得以保全，归功于我们的得力管理员的机警灵活，以及所有人都骑上了马。病员们或藏在村里，或由民夫抬走，没有病员被俘。在前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2次输血。我要请你们注意，我的翻译董同志在4个月里2次献血，救了别人的生命。张医生在献了300cc 血之后，还连续工作12个小时。报告中还详细陈述了冀中地区的医疗条件与设施。他写道，由于三氯甲烷已经用完，我们有15例手术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还缺乏防腐剂和纱布。冀中大部分地区药品和医疗用品的供给极为可怜，从天津获得物品看来十分困难。我已经用完了我从美国带来的胶布，我们已经没有粘膏和松紧带可供使用了。最后，白求恩总结了治疗中的2大困难，一个是医生们普遍缺乏培训，再一个是外科大夫即使能进行手术，也因没有手术械具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如前文所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主要面向英语国家和地区。白求恩希望借此平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八路军和根据地民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抗战。白求恩的战地急救改变了伤员因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导致恶化、致残甚至死亡的状况。他骄傲地告诉世界，所有的指挥员都指出，有大量的伤员在接受早期清创术后避免了感染，1个月便能返回岗位。继而，他对敷扎站的设立与管理进一步减少了伤员的感染率。1939年7月，杰姆斯·贝特兰应保卫中国同盟之要求前往西北考察，从一位受过训练的在此区域工作的护士那儿获得了白求恩的消息以及敷扎站的信息。据这位护士说，白求恩对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巡查，他力图在冀中建立战地医院及流动手术队，目的是进一步培训人员和适应轻伤员及周边地区病人的需要，重伤员则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即是五台山的有300张床位的医院。 把伤员从冀中运到五台山。虽然要越过日本重兵把守的两条铁路线，平汉线和正太线，但白求恩大夫没有为这些运送中的困难而失去信心。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先进的复杂站。据介绍，这些复杂站都是极其清洁和有效的。白求恩如此心系伤员，爱护战士的生命，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拼吧，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成了359旅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新口号。从此，不管白求恩去哪里，关于他工作的故事往往比他本人先到。白求恩在《唐县》一书收录了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被白求恩救治过的伤员和村民的深情回忆。他和八路军战士一个样，炉中取弹头，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心眼儿好的外国医生。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他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写道：我的确很累，但我很愉快，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占据了我从早上5:30到晚上9:00的每一分钟。能够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可以在这儿发现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他们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的情况。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其他方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的抓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

0: 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拉克岛，美方率先对伊朗动武后又扬言报复，拉拉克岛为何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4: 好，你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5: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制约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0: 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0: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扬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六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0: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1: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是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 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八月三十一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 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3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 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 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 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游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 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4: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再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 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4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 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10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将出现权力真空。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一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出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6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两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0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5: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2%提高到5%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

0: 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它就要考虑先从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安全。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

0: 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西班牙卡洛斯3世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3651人，2024年同期1977人死亡也都有所增加。上述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这一系统追踪西班牙全国每日死亡率，并将其与历史趋势比较，同时将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等外部因素也纳入综合考虑。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

0: 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麦加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3: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麦加协议正式签署是八月七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界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麦加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轮，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麦加防务协议落地。
2: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麦加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3: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麦加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麦加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

0: 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五六十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防，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一次因为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盟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是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九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1: 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0: 麦加协议八月七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三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六七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啊，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不用说建立。所以他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三国我们知道是八月份签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0: 这个条款是麦加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 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一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都已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三个国家的攻击，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

0: 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它差距是很大的。你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1: 嗯，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黎以这种冲突当中？
0: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麦加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敌视和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壤，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所以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3: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 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啊，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底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

0: 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它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1: 那您觉得欧盟这次的行动会不会为后续类似的产品进入到欧盟树立一个样本？
0: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1: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事实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应该算是全部进入到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当中了。那您觉得这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美欧在经济议题上的一些摩擦？
0: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地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 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

0: 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 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 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 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 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中国书法
7: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
10: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

0: 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的情况。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未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其他方面，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顶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的抓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8: 2001年6月，上海黄浦江畔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25载栉风沐雨，上合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9: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
8: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重重考验，上合组织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亚欧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大家庭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探索出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范式。
9: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8: 资讯有故事，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不断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峰会。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001年6月15号，黄浦江畔风云际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齐聚中国上海，共同签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今年峰会召开之际，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叶尔梅克巴耶夫，他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峰会的主题定为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叶尔梅克巴耶夫说，我们回顾上合组织这25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取得的成绩，并擘画其未来发展。25年确实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那这25年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什么呢？
10: За 25 лет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дало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9: 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 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时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11: 上合组织常设执行机构上合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
12: 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六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他茁壮成长的养分？
9: 我们认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这些目标首先是保障上合组织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的一切合作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我们认为，若不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不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公共服务水平，就无法保障国家的持久安全。因此，上合组织设立了多项机制，旨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为交通和能源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所涉安全议题不仅涵盖军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传统挑战与威胁，还包括粮食、能源及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上合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在社会事务、卫生、教育、艺术、体育及青年交流等人文领域的积极互动与合作，也有助于不断增进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信。正是在这一互信基础上，各方得以逐步解决相当复杂的多边和双边问题。因此，谈及扩员问题时，我想指出，扩员并非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成员国数量也不是我们工作的优先方向，最重要的是时效和务实成果。当前，上合组织秘书处遵照各国领导人及各成员国的意志，正着力提升各类会议机制及活动的实际效果与实际产出。
12: 今天来到秘书处办公区，我也感受到各国风情在这里碰撞交融。各个国家厅的装潢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了亚欧非三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您认为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给上合组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底色和合作的特质？
9: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上合组织各层面持续强调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办各类相关论坛。此外，我们还举办各类文化节、文艺团体交流活动、论坛及圆桌会议，增进人们对彼此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了解。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历史领域相关机构间的对话，也使更富成效的交流延伸到经济合作、青年交往等其他领域。
11: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 无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如何使本国经济更好、更优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为了解决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早在2010年11月，中国提出了创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2025年，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出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政治决定。
9: 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天津峰会上各有关成员国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做出了政治决定。我们对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的政治决心深表感谢。天津峰会后，各方围绕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展开了密集磋商。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运作不仅将为多边项目提供融资，还将通过市场分析及对成员国需求的评估，遴选出一批符合要求的融资项目，进而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实施，尤其是覆盖上合大家庭及其他更多地区的多边合作项目。我们希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在众多多边金融机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我们相信该行能准确确立优先发展方向，尤其在起步阶段，并成为被各方需要的金融机构。
11: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如今是驱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对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未来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9: 当前在上合组织议程中，新技术、初创企业及创新议题正日益凸显。上合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正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并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例如，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文件，涵盖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构想和行动计划。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上合组织早在2022年便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合作纲要》，随后出台了落实该纲要的行动计划，并由各国元首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声明。不仅如此，我们已开始着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目前，各方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际应用与合作的文件。此外，我们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绿色技术问题。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前，各方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例如，欧亚多国太阳能与风能产业正快速发展，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领域已跻身全球前列。为顺应能源安全需求，去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中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立了。我曾与该中心负责人举行会晤。目前，该中心正制定计划，推进建设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成立。因此，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上述领域获得宝贵机遇，既可借鉴先进经验，又可推动务实项目落地。
11: 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如今的双边贸易往来持续活跃，同时上合组织也不断推动大型多边经济和交通项目的落地。
9: 事实上，上合组织大量活动确实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果目前主要体现在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中。例如，成员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2026年以来已突破7000亿美元。成员国间客货运量持续增长，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稳步增长，本币结算占比也在提升。上述合作目前仍以双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的多边活动对此贡献显著。 其一，为双边接触搭建了良好平台；其二，各方在上合组织多边论坛及会议上建立商务联系，达成相关协议，继而在双边层面落地实施。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切实推动落实由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项目，而且

0: 必所有十个成员国悉数参与，可以是五个国家，也可以是六个国家。目前此类合作已在若干偏重社会领域的项目中落地，但我们志在推动大型经济与交通项目落地。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切身感受到各国领导人正就此发出明确信号，他们主张秘书处应当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主动地向成员国提出建议，供成员国审议。
1: 2025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迅速支持响应。当前中国同上合大家庭致力于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伊尔梅克巴耶夫说，今年七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各方在这份声明中一致反对实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边制裁。而且这份声明不仅是针对贸易或经济制裁，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强调，在当代国际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解决进程中，不应允许施压、推行强权或下达最后通牒，一切问题均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即完全诉诸外交与政治途径，这便是这份声明的核心要义。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未来上合组织将秉持如下理念，当今世界应恪守主权平等原则与平等对话原则，就任何问题进行协商，努力达成一致。
2: 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您如何去看待全球治理倡议它的时代价值？
0: 我个人认为，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恰逢其时。当然，令我们尤为关注并深感重要的是，这一倡议是在天津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2: 能否具体谈一谈契合之处有哪些？两者应该如何去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
1: 伊尔梅克巴耶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从2025年一月起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任期三年。去年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基础。
3: 上海精神，
4: 上海精神，
3: 上合组织的一个基础。上海精神包括六个主要的原则，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2: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历久弥新、长盛不衰，您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0: 上海精神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普遍适用性，以及与本地区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契合，及坚持平等原则，通过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正是本组织的吸引力所在。我们在各层级都可见证这一点，从专家、高级别官员到部长乃至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再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都恪守平等原则。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此外，上合组织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有助于加速决定的落地实施，这得益于全体成员国的全力支持。
2: 同时呢，上合组织一直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0: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仅过去三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景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萨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9月1日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经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的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5: 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十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1: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2: 这是我首次海外出访，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希望表明我对你们事业的高度重视。
1: To your caus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为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克兰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辨识。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以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AI 军事专家火焰说，
3: 这本质上是一场军备竞赛，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就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就会面临危险。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 AI 目标识别等操作。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蒙特罗介绍说，
4: 对于普通无人机，飞手可能会错失目标，但这架无人机是由计算机接管，计算机锁定目标并发动攻击，无人机可以自主通过干扰地区而不会失控。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英国无人机操作员乔·麦克唐纳说，
1: FPV is a first person view。
5: FPV 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可携带大量载荷，重量可达6公斤。
3: 你会把炸药放哪儿？
5: 用电缆绑在底部。我曾几次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追着跑，这太可怕了。迫击炮甚至都不会让我心跳加速。这些讨厌的东西能跟着你转过街角，你知道，它们可以跟着你绕过一个拐角，再绕过另一个拐角，绕个圈，然后从另一个方向向你袭来。唯一能救你的只有树木和电线。夜间有了热成像摄像机，就算你躲在树叶下也无济于事，反正我们都能看到你。大多数情况下， FPV 飞行员会和无人机操作员协同工作，无人机飞手找到目标， FPV 飞行员将会发射弹药，他们将会共同引导 FPV 飞向目标。
0: 此前的8月15号，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4: 英国正在有计划地持续火上浇油，为和平进程设置障碍。
0: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他说，
6: 英国早在2023年就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现在已请求我们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克兰能够自主打造这些能力。我今天很高兴地确认，我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
0: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正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太阳报记者菲利普·英格拉姆说，
7: 然而风暴之影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事实上，西方导弹、英国导弹、法国导弹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技术。
0: 与之对照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加码下，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进攻性武器的制造能力正成倍提高，使俄乌冲突的战火迅速升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8: 基辅当局一心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是他们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那么乌克兰就要准备好承受来自俄方针对乌克兰关键经济部门的回击。说实话，乌克兰这些经济领域本身已岌岌可危。
0: 一年前，高盛全球研究所联合负责人加里德·科恩曾预判说，俄罗斯会因为不输而赢，乌克兰会因为不赢而输，这样双方都会陷入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僵局中。如今的形势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从冲突初期的代理人战争，到冲突双方有最新科技助力的无人战争，战争形态在迅速迭代。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军 Z-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目的地是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飞机上乘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飞机停留数小时后离开。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4: 我能告诉你的是，双方曾通过情报部门有所接触，我可以明确他没有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关于此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当然，普京总统会第一时间获悉所有情况。
0: 有分析认为，本次美国中情局局长乘坐军用运输机访问俄罗斯本身极不寻常，因为这类飞机的轨迹通常都会被开源无线电频道进行追踪，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言。英国与乌克兰签署军事 AI 合作协议，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随着 AI 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推动技术合作，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走向？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资讯有故事，聚焦无人战争背后，人工智能加速武器化。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美俄秘密接触同时，众多欧洲领导人正高调访问基辅，为其打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7: 我们还应当注意，俄罗斯会试图针对欧洲国家升级事态，以阻止他们援助乌克兰。显然，北约国家将会成为目标。
0: 媒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原本也要参与，但因为俄罗斯近期加强了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推迟了这次访问。与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类似，基辅8月24号的阅兵可以用无人两个字来描述。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说，
9: 正如昨天做出的决定所示，7到10天内我们就会拿到弗雷亚的时间表。
0: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打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一名疯狂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施蒂勒曼早年前曾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工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卡普介绍说，
10: 我们的一款产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广阔的陆地范围内识别敌方目标，

0: 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显著提升了锁定和获取敌方阵位坐标的能力。
1: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o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卡普说，
0: 俄乌冲突传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我们已身处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
1: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统治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加速战略，引领军事人工智能有效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先的部门，以及对人工智能及其他领域拥抱尖端防御技术。
1: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9月24号说，
3: 我们必须确保武力使用受到人类控制，我们必须明确人类的命运不能交由算法来决定。
1: 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说，
0: 国防开支正急剧增长，你知道全球国防开支在几年前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而且目前还在攀升。
1: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万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乌克兰国防科技创新平台 Brave One 首席执行官赫里采纽克说，
4: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下一次发展和增强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核武器，或者甚至更强。
1: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随着人工智能武器化，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0: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时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并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通报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地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 G216 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7: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

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成为海内外报纸的头条消息。满怀反法西斯斗志的白求恩把视点聚焦在了中国，在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援华抗日的感染与鼓舞下，及其本人反法西斯斗志之驱使，半年后，白求恩踏上了又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来到中国后，白求恩即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决意要奔赴延安。据其本人说，他是看了斯诺、史莫特莱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心生向往与同情。还在七七事变之前，在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海外华人华侨已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持国内的抗日运动。加拿大人民和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一样，投入到援助中国的行列中。同时，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在世界各地逐渐兴起。1937年4月14号，中国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在加拿大医疗援华会主持的大会上演讲，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歪曲宣传，并介绍中国人民进行游击战的情况。一年前，即1936年7月，陶行知在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受全国救国会的委托，他欣然出任国民外交使节，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力辟日本帝国主义谣言。他为大会准备的提案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为此，陶行知准备在伦敦

0: 考察之后，再到法国、苏联、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地去看一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九月份，陶行知与吴玉章等代表中国救国联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陶行知于1936年底抵美，得美国政府允准延长在美洲的游历时间至9个月。他因此到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檀香山等地广为演讲和宣传。期间，他也去过温哥华总抗日救国会，出席过加拿大国会及维多利亚剧院集会，去过白求恩的家乡蒙特利尔，并在那儿的中华会馆发表讲演。陶行知的巡回演讲与白求恩的巡回演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反法西斯。他们是否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陶行知的讲演有助于增强白求恩以及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和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毋庸置疑的。在陶行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37年，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做国民外交宣传演讲等活动所得的钱，买了医疗器械，通过宋庆龄转给白求恩，直接支援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这揭示了陶行知与白求恩之间的联系。据白求恩自己说，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源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在出发前往中国之际，他曾经兴奋地致信友人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请你阅读斯诺的书《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伯特兰的《中国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众所周知，《西行漫记》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它使西方人认识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使白求恩恢复了一度丧失的激情与信心。1938年1月，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一行三人组成美加医疗队，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自温哥华取到香港赴中国内地。目睹了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白求恩向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援华机构发出呼吁，请求帮助。首先，他转达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大后方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林可胜的强烈呼吁，同时也提出了他们共同的主张，严禁任何单独行动的医生和护士到中国来，无论是出于他们的主动意愿还是在某个组织的授意之下来到中国，都应该把这些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作为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进行战地救助或承担伤兵分流工作。这样的医疗队应该有2到5名医生、3到5名护士，还需要一些担架员、护理员和司机。他们应该配备中国医生、护理员和翻译等辅助人员。白求恩觉得可以将这样的医疗队作为样板或是模范医疗队。为培养战地医护人员，林可胜还办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为此，白求恩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欢迎曾在加拿大、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军队中负责医疗工作的未授衔的各级士官到中国，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员来训练医护人员。第三，白求恩提出了除医疗用品之外的其他需求，除了捐款之外，这里还需要国外的组织其他的援助， 例如捐助100至5000双羊毛袜子，或是给孩子们提供10至100加仑的鱼肝油，提供100至1000个英美军队中使用的那种急救敷料包，或是500至5000磅的纱布、绷带和脱脂棉。最后，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对中国实施援助。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越快越好。白求恩看见的是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医护人员、医疗器械、药品样样匮乏。史莫特来的来信使白求恩得知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更迫切地需要医疗援助。同年二月中旬，在一名八路军的陪同下，白求恩和琼·尤恩乘火车北上，因为日军对铁路线的轰炸迫使他们后撤，放弃了乘坐火车而改乘马车和船，有时还需步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经过一个月的颠簸，他们于3月22号安全抵达西安。他们不知道，此时外界分传，他们已经遇难了。亲历一路的惊险，目睹沿途的惨状，令白求恩对中日军队、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对八路军的印象是，将士们生气勃勃，上下一心。战士们都很年轻，看上去大约18至22岁，脸庞都晒得红红的。他们的操练非常精彩，纪律严明。操练结束后都去打篮球，军官和战士们一起打球。一次经历更使白求恩对八路军和民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他跟着运送粮食的队伍行进时，有一天日军的飞机对这支队伍进行了轰炸。一名受伤的车夫听说他的3头骡子都死了之后，瞬间哭了。八路军立刻对死掉了的牲畜进行赔偿。白求恩感慨，难怪农民们都拥护八路军，因为这支队伍绝对不会欺压那些贫困无助的人。行抵西安之后，白求恩得知有一位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想要加入他们的医疗队，他甚是欣喜和期待。布朗是在汉口遇到了善于说服人的史莫特莱，于是决定为八路军提供医疗救助的。白求恩与琼·尤恩于3月下旬离开西安，3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白求恩。白求恩阐述了计划，他决定去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他对毛泽东说，如果手术及时，重伤员的70%是可以救活并康复的。在毛泽东年谱中，就毛泽东与白求恩的会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三月底的一个晚上，11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70%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考虑到白求恩的安全，前线的危险与艰苦，而且延安也需要白求恩这样医术精湛的医生，白求恩提出的上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的请求迟迟未被批复。据时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的江一珍回忆，白求恩上前线最终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解决的。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地跳了起来，抄起椅子朝窗户飞掷过去。 椅子砸断了窗棱，落到院子里。只见白求恩很生气地叫道：我不是为了生活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在场的人都为之惊愕失色。第二天，江一珍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了医生马海德。他笑着对白求恩说：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白求恩笑着回答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白求恩的火爆脾气，他的固执，在与其共事的业内人士中是公认的。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只是对工作如此，他不能容忍对伤员、对病患不负责任的现象。对伤患，他总是充满了爱心与耐心。于是，白求恩上前线的愿望就以这种白求恩的方式实现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0: 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

等等。杨经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据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60年大事记1937至1997的记载，白求恩与布朗医生于1938年6月17号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大夫为军区卫生顾问。6月19号，白求恩到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二休养所开始了医疗工作。经白求恩的倡议，7月15号，第二休养所开启了整顿医院的五星期运动和创建模范医院工作。白求恩主张以模范医院作为全区培训医务人员的基地，和全区各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学校，获得了军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批准。经过2个月的忙碌，模范医院于9月15号在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落成。模范医院落成之时，也正值世界国际和平会议闭幕。因此，模范医院又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委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视察了医院的工作。9月开始，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转战各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他倡议军区成立若干医疗队，分赴各地，与驻军卫生机构合作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八路军359旅是白求恩率领的流动医疗队实施战地救护的第一支部队。应白求恩等医生的要求，359旅旅长王震答应，碰到有计划的行动，流动医疗队可以紧跟在作战团后面。于医疗队而言，1938年11月底，参加359旅与日军进行的黑四战斗的战地救护，是他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12月7号，白求恩在359旅第一分区杨家庄后方医院致信聂荣臻，报告了此次行动的经过以及工作成效。流动医疗队接到王震来信，说11月29号早晨下灵丘北部将有行动。流动医疗队旋即离开后方医院，行抵指定地点黑四，发现旅长已经为我们的急救站做好了极其周到的准备。我们离进攻广陵至灵丘机动车道的8团仅25里，离7团仅35里，离9团45里，他们都在这条道上采取行动。我们已组织了很多担架员。下午5点15分，我们接收了第一名伤员。这时他受伤已经7小时15分钟了。我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做了71个手术。30号这天，延安医疗队的卢大夫和359旅卫生机构的另一名大夫也加入了我们。他们接替了我们夜间的工作。12月1号上午10点，我们结束了手术。此间只有一人死亡。12月3号，我们来到该旅在曲回寺的医院，检查我们曾在前线为之做过手术的伤员。1/3的伤员术后没有感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伤员受伤后不被耽搁而及时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概率毫无疑义会更高。如果受伤和手术之间的时间，以及流动救护队与后方医院之间的敷料这两个因素能够控制的话，我认为我们的感染率仅仅是33%，而不是66%。黑四战斗发生时，江一珍从延安带来的一支医疗队正抵达晋察冀根据地，随即参加了战地急救。江一珍回忆说，他原先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有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听说本来白求恩还要求要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一些。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战地救护，白求恩更坚定地认为，
大夫等待病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实际上，大夫必须去找病源，而且越快越好。他主张每个旅都应该有一个由他支配的、同我们一样的流动手术医疗队。他是团救助营地与后方医院之间的联系纽带。他并提出了相关的技术问题。由于在前线做手术与在医院做手术完全不同，我建议各团大夫到后方医院进行2周强化训练。流动医疗队初步疗伤的急救模式，其后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明确规定了战场救护的止血、固定、消毒、裹伤和搬运5项技术原则。在日军的连续扫荡中，模范医院被日军摧毁。白求恩于12月在灵丘县杨家庄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一休养所另行倡导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希望以此作为新的示范。为此，他还编写了基地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1939年1月，为训练医护人员的外科技术，提高医疗管理能力，白求恩在特种外科医院开展了特种外科实习周活动。据白求恩给援华委员会及友人信中所说，1939年新年开始，他除了率领医疗队参加战地救护外，还忙于医院与医护人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冀中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华北地区又一个重要的游击战区域。1939年初，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奔赴冀中抗日战场，进一步实施并推广战地救护这种新的救护方式。6月底，从冀中返回晋察冀边区中心唐县之后，白求恩总结了在冀中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在4个月时间里，我们医疗队经历了4次战斗。在这些作战中，医疗队离开火线不超过2又1/2英里，有时候还更近些。在战地共进行了315例手术，这还不包括急救包扎的。在冀中，我们总共行走了1504里，大约是500英里。建立了13个手术室和敷扎站，新组织了2个流动手术队，一个为刘将军的部队，另一个为贺龙将军的部队。由于当时冀中没有医院，所有原来地区以下的医院都已西迁，卫生工作由团、大队和游击分队的医疗部门来进行。白求恩希望能建立起流动手术队，并被广泛效仿。1939年内能建立7个这样的手术队。对于跟随作战部队行动，白求恩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对能在离前线1-2英里的地方成功进行手术而表示满意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手术能在那儿进行，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那儿施行手术。在这篇发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中，白求恩深情记述了八路军将士和医护人员的忘我拼搏，游击战的机动灵活亦尽显文字之中。他写道，在淇会战斗中，我们医疗队位于离火线7里路的地方，在69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中做手术115例。在河间东北约40里的杨家庄，医疗队差点被俘。清晨5点发出敌情警报，10分钟内，我们从村庄的另一头撤离。这时，400名敌军也进村了。所有的人员和设备都得以保全，归功于我们的得力管理员的机警灵活，以及所有人都骑上了马。

0: 病员们或藏在村里，或由民夫抬走，没有病员被俘。在前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两次输血。我要请你们注意，我的翻译董同志在四个月里两次献血，救了别人的生命。张医生在献了300cc 血之后，还连续工作12个小时。报告中还详细陈述了冀中地区的医疗条件与设施。他写道，由于三氯甲烷已经用完，我们有15例手术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还缺乏防腐剂和纱布。冀中大部分地区药品和医疗用品的供给极为可怜，从天津获得物品看来十分困难。我已经用完了我从美国带来的胶布，我们已经没有粘膏和松紧带可供使用了。最后，白求恩总结了治疗中的两大困难，一个是医生们普遍缺乏培训，再一个是外科大夫即使能进行手术，也因没有手术械具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如前文所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主要面向英语国家和地区，白求恩希望借此平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八路军和根据地民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抗战。白求恩的战地急救改变了伤员因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导致恶化、致残甚至死亡的状况。他骄傲地告诉世界，所有的指挥员都指出，有大量的伤员在接受早期清创术后避免了感染，一个月便能返回岗位。继而，他对复杂战的设立与管理进一步减少了伤员的感染率。1939年7月，杰姆斯·贝特兰应保卫中国同盟之要求前往西北考察，从一位受过训练的在此区域工作的护士那儿获得了白求恩的消息以及复杂战的信息。据这位护士说，白求恩对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巡查，他力图在冀中建立战地医院及流动手术队，目的是进一步培训人员和适应轻伤员及周边地区病人的需要，重伤员则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即是五台山的有300张床位的医院。把伤员从冀中运到五台山，虽然要越过日本重兵把守的两条铁路线，平汉线和正太线，但白求恩大夫没有为这些运送中的困难而失去信心，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先进的复杂站。据介绍，这些复杂站都是极其清洁和有效的。白求恩如此心系伤员，爱护战士的生命，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拼吧，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成了359旅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新口号。从此，不管白求恩去哪里，关于他工作的故事往往比他本人先到。白求恩在《唐县》一书收录了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被白求恩救治过的伤员和村民的深情回忆。他和八路军战士一个样，炉中取弹头，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心眼儿好的外国医生。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他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写道，我的确很累，但我很愉快，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占据了我从早上5:30到晚上9点的每一分钟。能够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可以在这儿发现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 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他们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5: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4: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
0: 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萨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萨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了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道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3: 当两组骨层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9: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 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0: 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诞生在中国大地的发展理念早已跨越国界，向世界传递出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智慧。当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中国的生态实践不再仅仅造福本国土地，更化作可供全球借鉴的方案，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我们来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填海造成的工程没有以破坏海洋为代价，经过改良的纽王字块构筑起防波堤，为珊瑚搭建起天然栖息家园，在城市建设与海洋生态之间找到平衡，谱写中斯共建的海洋生态奇迹。我们奔赴非洲大陆，一株小小的菌草跨越山海来到卢旺达，简单易学的技术帮助数万民众增收致富。借鉴中国三北防护林经验，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拔地而起，菌草作为先锋植物固沙保土，对抗撒哈拉沙漠的扩张，为荒漠土地带去生机与希望。我们将目光投向南美厄瓜多尔与东非乌干达，竹技艺培训架起友谊桥梁，亚马孙雨林丰富的竹资源在中国经验的启发下得到开发利用，当地人学成归来，开设工坊，带动妇女和困难群众就业增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译作绿色就是金子，理念的种子在非洲土壤生根发芽，从蒙内铁路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到中东荒漠的光伏电站，再到佩列沙茨大桥的生态化建造，一个个项目印证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发展不该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完全可以协同共进。让我们一起跨越大洋大陆，跟随一个个跨国合作项目，一同感受中国智慧如何回应全人类的生态课题。
1: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

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

0: 从卫星图上俯瞰，黄色土地在这片蓝色海域上逐步铺展，一座海上新城逐渐形成。福布斯杂志评选其为影响未来的五座新城之一。工作人员正在巡查的这处防波堤就像是一堵长长的墙，建在港口城西侧的大海里。它不仅保护港口城免受海浪侵蚀，同时在港口城与防波堤之间围隔出一片海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珊瑚创造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条防波堤的主要建造材料就是这些经过中国技术改良后的独特的纽王字块设计，它们为珊瑚提供了完美的附着表面。纽王字块是防波堤工程中常用的混凝土护面块体，一般摆放在防波堤最外侧，通过三维交错的孔隙结构削弱波浪冲击力。它们不仅能够抵御汹涌的波涛，更是成为珊瑚生长的摩天大楼。除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和有利的生长条件之外，中国团队在设计之初的绿色施工举措对助力珊瑚生长也有着重要作用。桑吉瓦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清华大学留学，能用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这让桑吉瓦感到非常开心。正是得益于中国技术方案的环保理念，才创造了科伦坡港口城的珊瑚奇迹。2023年数据显示，科伦坡港口城防波堤珊瑚覆盖率平均为24.36%，共发现珊瑚种类26属73种，珊瑚生态逐步繁荣。生态的改变不仅给科伦坡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自从发现这片海域的珊瑚以来，皮亚尔为保护珊瑚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1: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 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在这间实操教室里，这位名叫达利·罗萨尔巴的女学员即将完成她的作品，
2: 然后把这胶，剩余的胶给她擦干净。她学得挺快的，我昨天在这教她，就是哎，在这细心的听呀，这就是想学呀。
0: 达利之所以学得这么认真，是因为他重任在肩，他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以他为代表的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400多名女性会员。在达利生活的亚马孙地区拥有丰富的竹资源，这是制作手工艺品的绝佳材料。然而让达利感到痛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利用竹子的办法。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达利和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资源工业化利用的魅力。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竹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5周年致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国际竹藤组织，认为该组织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同时，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今，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将竹子开发利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竹藤不仅成为连接中厄两国友好合作的生态纽带，更是人类对绿色未来的共同答卷。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这位曾在2023年、2024年两次到中国参加竹资源国际培训的学员，早已带着一身技艺回到了故乡。除了这几件实用的竹制品，德雷克还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书中关于两山理念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根植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乌干达人翻译成绿色就是金子，简单直白，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带着这份领悟，德雷克在家乡创办的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交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且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蘖。青黄的竹条在他手里听话地分开，又被打磨得光滑柔韧。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

0: 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面向未来的郑重承诺。历经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美丽中国建设已经收获累累硕果，而面向未来，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强大引擎。我们来到新疆石河子，见证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助力消减雾霾，用科技手段守护蓝天白云。 奔赴青藏高原的

0: 达古冰川，面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冰川消融危机，科研团队带来特制冰川盖被，环保纳米薄膜为冰川抵御高温消融，甚至探索用无人机播撒防护粉末，守护珍贵的固体水资源。仰望苍穹，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在500公里高空俯瞰大地，卫星遥感练就洞悉山河变化的火眼金睛，追踪记录生态修复全过程，让污染治理、国土监测拥有来自太空的可靠依据。把视线投向蔚蓝大海，潮流能发电机组捕获潮起潮落的自然力量，生生不息的海流转化为清洁电能，为海岛送去绿色能源。而在实验室之中，科学家们更进一步，向着空间太阳能电站发起攻关，尝试把宇宙间无尽的太阳能以微波形式传回地面，把曾经的科幻构想变为现实的科研课题。人工消霾、冰川防护、卫星遥感、海洋能利用、空天太阳能探索，一项项前沿技术承载着守护绿水青山的美好期盼。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科研工作者的脚步，从地面实验室奔赴浩瀚太空，去探寻照亮绿色明天的科技之光，一同感受创新的力量。
1: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

0: 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1: 所谓的冰川盖被子，就是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 70%。 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很多冰川就人上不去的地方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
2: 3、2、1。
0: 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

0: 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3: L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 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4: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所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所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5: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萨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萨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了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道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有点功夫的李连杰。父母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离异，和不善言谈的父亲一起生活的李连杰打小非常叛逆。14岁时，父亲给了他一份招录书，让他去江西学习茶园现代化管理和古老炒茶技艺。他刚学成回来的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时，李连杰会抽烟喝酒。虽然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他却没有听到心里去。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上百斤。李连杰说，因为茶叶具有吸附力，你身上沾染的任何不属于这个大山的气味，如果被吸进去了，那茶叶就不是纯净的味道了。那时他看着上了年纪的师傅们熬了一整夜炒出的茶叶因为自己而毁，急得团团转。父亲听说以后赶了过来，颤颤巍巍地说，要给厂里赔偿，赔多少都行，只求厂里别让孩子离开。他被深深触动，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这也是他12岁之后第一次流泪。那天向来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他，回家的路上父子俩一前一后在青石板路上走着，月亮很亮，拉出两人的影子。你知道为啥让你学茶吗？为了让我有个谋生的手艺。谋生的手段很多，不是就有年轻人去外地打工赚钱了吗？不一定要指着炒茶挣钱。那是为啥？你妈走了以后，我又要当爹又要当妈，对你的作业功课也没管过，也没告诉你人生道理。一来确实忙，二来我没读过那么多书，也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该教你点啥。是啊，掐指一算，10多年来父亲一直深耕在村里，种茶、采茶、炒茶、卖茶，劳累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就坐在院子里喝茶，似乎一生都在试茶。你不用教。怎么不用呢？父母就是孩子的模子，有样学样。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我就希望你从茶里学点东西。你看，茶叶从长出嫩芽到被炒出来，它要经历多少磨难？那炒茶的锅有300多度吧，它要被烤、被碾压、被揉搓，没有这些它成不了茶。父亲第一次这样语重心长地和他聊天。你要尊重每一锅茶，你尊重它，他就尊重你。从那天起，李连杰戒了烟酒。如果感到孤单，就去爬山呗，我们不是还有那么好的文笔山吗？李连杰说的文笔山是紫阳县的一大名景，我倒是去过两次，它位于汉江南岸，与紫阳县城遥遥相对。文笔山公园落成后，紫阳人有了亲近自然、舒畅身心的好去处。为了磨掉自己身上的戾气和野气，李连杰开始登山。只需要挺胸抬头向上一个劲儿地爬就行了。累了，我可以扶栏观景，或独坐石椅，或陶然亭间，或运动健身，一刻也不想停下来。因为最美风景在山顶，只有登上山顶才算是真正登上了文笔山。李连杰的朋友圈时不时会分享一些自己登山的体会，但学好炒茶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那300多度的高温炒锅，李连杰不知道被烫伤过多少回。现在还被烫吗？烫的感觉不会随着你炒制时间久而消失，只是在不断被灼烫之后，你自己的耐受力强了，简单点说，皮糙了。李连杰自嘲道。 也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和学习，李连杰掌握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茶叶不等人，温度、时间都在不断变化，短的芽儿变大之后，口味也会变。为了追求品质，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从小生活在制茶环境中，耳濡目染下，李连杰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再熟悉不过。也没有什么，苦也只是一阵子，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年来，村上采取了园区加基地加农户的思路，新建陕茶一号茶叶示范区，改造低产茶园，还打造了十里茶花长廊，形成茶园、观光步道、茶厂、民宿、餐饮产业链，前来体验茶文化的游客日益增多。村上依托区位优势，通过科学种植，将茶园从一个村扩展到三个村，茶园规模由几亩发展到如今的几千亩，茶庄也竣工投产运营，辐射带动周边800多户群众增收致富，解决了周边3000多名农民的就业问题。曾经的哈娃子，如今已经过滚烫生活的琢炼，被磨出了少年老成的一股劲气，和表哥一起管理着年产值达5-6百万的茶厂。父亲已经老了，炒不动茶叶了，他手制炒茶的功夫李连杰也练会了。每年春茶下来，他会专门为父亲炒个2-3斤，请他品鉴和进一步指导。对李连杰来说，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售卖的商品，更滋养着一种生活方式。在忙碌的生活中，泡上一杯茶，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仔细品咂着多年都不习惯彼此表达的父子深情。李连杰说，这就是茶独特的魅力，灼热沉静，刚开始不谙世事，经过碾压揉搓之后便有了香气。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做些适合年轻人的调味茶。以前我们只做毛茶销售，渠道一直打不开，现在我们在生产传统茶的同时，也尝试一些年轻化的新品，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相谈甚欢，也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同样从不表达爱的老父亲，好像我已经有3-4年没和他好好说话了。李连杰说，未来我想给父亲建个茶庄，结合当下周边游的特点，建星空房、搭帐篷、修花圃等等，让游客进行吃住游的沉浸式体验，在距离茶庄3分钟路程处建上一个果蔬采摘体验大棚，走茶旅融合的路。我们漫步在夕阳下的茶园小径上，李连杰指着茶海起伏的地方说，嘿，这条路就是那天我跑了无数次的路，那天我从家跑到茶园，又从茶园跑回家，可还是被母亲哄了。她放的鸡蛋就是给我的最后的午餐。李连杰笑着回忆当年，语气平静淡然，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你母亲也在炒茶吗？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他离开父亲后就再没碰过茶叶了，还有个妹妹做了医生。晚风吹起，汉江与茶海翻滚成歌，此时霞满天。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老狗这个人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老狗不是陕西安康人，他是安康的女婿，10多年前就来到蒿坪镇开茶园民宿了。是朋友听说我为了写作过秦岭，要在安康小住半个月，便被推荐了老狗这里。他院子做得很好，只是生意嘛，难料， 不温不火的，你就当支持一下他。到了县城，我开车迷路了。安康的小城很多都建在大地皱眉的地方，山重水复，一唱三叹的。这里的地形对于在平原地区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小挑战。本来约好12点左右到老狗那里，结果我抵达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一到镇子上就被茶园包围，树影婆娑，我却来不及欣赏美景，因为等待我的老狗已经打了2次电话，非常不客气：“你这人太没有时间观念。”我确实有错，但也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数落客人的老板。穿过花溪草径，我摸到了民宿的后门，那是用木头排成的柴门。一个中等个子、瘦瘦弱弱的男子开了门，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问：“你吃饭没得？”我想这就是老狗吧，也没敢多问，肚子确实在咕咕叫了，便答道：“饿了。”他不再搭话，只朝前院喊：“安杰，带客人去吃饭。”转头又没好气地对我说：“我们这儿不点菜，我安排什么你吃什么吧。”我想他一定非常不喜欢我，安排的饭菜大概也就是粗茶淡饭，不过没关系，先填饱肚子。哎呀呀，老狗从早上就喊我们杀鸡摘菜，整了好大一盆蒸盆子，全是现摘现杀的食材，你们怎么才来呢？菜我都热了3-4遍了，蒸盆子现在怕是不好吃了哟。安姐笑着抱怨。一到前院，豁然开朗，白砂石铺的地，四排屋瓦白墙的房子围在四周，茶山就在前门外，院子里到处种着格桑花和菊花，开得正盛。穿过月季花小道，就到了小饭厅。呵，琳琅满目的饭菜，只见桌子中间摆着一个青花盆，里面五彩缤纷地摆放着蛋饺、各类肉和蔬菜，汤色清亮，点缀着绿油油的葱花，就像各色翡翠玉石挤在盆中，漂亮极了。这就是蒸盆子，安康美食里的璀璨明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我执意挽留安姐和我一起吃，她推脱无用，便从了邀请，只稍稍加了一些副菜在自己碗里，却起身为我盛了一大碗蒸盆子汤。安姐说，制作蒸盆子需要6个小时以上，流程十分考究。先将莲藕、猪蹄放在盆底，放入调料包，再将鸡和墨鱼码在猪蹄之上，将食材装好后，把盆放入大半锅水中，上用蒸笼盖严，就烧火升温，让铁锅中的冷水逐渐沸腾，一部分水蒸气散入空中，大部分会进入蒸笼盖，与盆中食材变成汤水，就形成了蒸盆子汤。为了得到足够多的蒸盆子汤，就必须增加蒸馏水的量，也就需要灶火不停地燃烧，蒸汽不断地升腾，水不断地循环。老狗今早起来很高兴，说你们是从西安专门过来的，要写写我们这里的生活和故事，就吩咐我们5点钟起来做饭。他脾气不好，但人是个大大的好人。安姐又解释了一遍。喝着鲜美的蒸盆子汤，我真的感到了惭愧。老狗分明是一片诚心，我却迟到得太离谱，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我就像林黛玉第一天进贾府一样忐忑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吃这些菜肴。安姐看我狼吞虎咽，咯咯笑起来：“他们说你是女作家，女作家吃饭愣个野哟。”我也哈哈大笑起来。饭罢，安姐带我去房间休息，老狗安排给我的是推窗可以看见茶园和河流的房间。蔷薇之腕已经爬上2楼，在我房间的窗前开了好些个玫红色的花朵。 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要喝茶的话叫我，我带你去茶室，老狗在那儿等你们。不不，不休息了，现在就去吧。我哪里还敢再让他等。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14-5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 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

0: 和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

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不与生活苟且的老狗。饭罢，安姐要带我去房间休息，我哪里还敢让老狗再等，让安姐马上带我去茶室寻找老狗。那是一个吊梁大厅，屋顶是传统的木质结构，层高有5米多，一侧是落地窗，通风又明亮。用红砖砌出来的墙面和吧台不加修饰，只是这样的原生态。经过花朵、桌椅和窗帘这些细节的点缀，竟显露出格外的松弛感。老狗笑盈盈地看着我，问道：“吃得咋样？”哦，这个善变的男人。不过，这就是真性情。嘿，好得很，我学着安康人的腔调答道。老狗终于笑出声来，沏着橘酿红茶，瞬间飘来小橘皮和富硒茶撞出来的特殊香气。我们以茶换故事，翻开自己的生活与对方分享，慢慢就着茶与青山对饮。老狗原来是西安一家媒体的记者，妻子是安康人，经常给他讲述茶园的故事，他便萌生出开个茶园民宿的想法。也许文人墨客的终极梦想多是归隐于野，诗和远方，老狗也没能脱免。首先要选择地方，10年前乡村旅游还没有兴起，当地也出现了人口流失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茶园因为人们外出务工而撂荒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老狗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厂房，前前后后砸了100万元进来做翻修和设计，才逐渐将它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刚开始父母非常不理解，为啥好不容易靠读书从农村出来了，最终反而到了山更多的地方，还砸了那么多钱。这是从平原拐到山里去，把石头又往山里背了。第一期房屋改建完成后，只有他西安的朋友们知道。开业那个月，他们陆续过来支持，开4个多小时的车，住上2、3晚，消费2000多元。老狗为人仗义，常常给朋友打5折，有时索性就全免费了。民宿刚开始就是玩个圈子，但安康还是离西安太远了，没通高铁的话就是不方便。很快，熟悉的朋友都陆续来过了，新鲜劲儿只维持了半年，老狗又有了开拓客源的压力。他坚信，只要品质好，就有口碑相传，就有回头客。但理想归理想，干瘪的总是现实。那时蒿坪没有修路，周围也没有其他的配套设施，就他这家孤零零的民宿，虽说独享了茶山雾海的美景，却没有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游乐链条。老狗一时陷入困境，不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以及刚开始赚的钱，还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母亲得知后就更加不理解他的选择了，全家人中只有妻子在默默支持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给客人安排大鱼大肉，自己一家吃粗茶淡饭。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收拾客人的碗筷时，看到客人们浪费的珍馐，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是不是当初给你把我家乡讲得太美太好了，害得你背着理想过来，如今却陷在这样的泥潭里？老狗轻声安慰，不，我不后悔，安康是个好地方，我翻过秦岭来到这里，想得很清楚，我不怕任何后果。再说困难只是暂时的，我断定再坚持几年，国家一定会保护茶山，会开发茶山旅游业，只要坚持绿色发展，我们就一定会做起来的。老狗的判断是对的，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蒿坪的路修好了，周围的茶园景观也逐渐连成了一片，整个业态开始像魔方一样慢慢地被拼接完整了。 近年来，安康也逐渐走出了一条茶园家的文旅融合路线，创新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深度融合，以期让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踏上大道坦途，积极探索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研学、茶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打造茶旅精品线路、精品园区和特色小镇，实现了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老狗说，村民嗅到了大商机，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在自家门前销售土特产，有的还开启了农家乐，就在家门口就业。安姐来给茶壶加热水，听到我们聊得高兴，她也插了一嘴，对，我就是这个村的人呐。去年村集体收入95万元，我不光得到了分红，还在这儿上班，吃住都管，一个月2800块钱工资都可以落到我腰包里。在为期一周多的走访中，我切实感受到了，在安康尝到农旅融合发展甜头的不止一个村一个镇。高低起伏的山坡，星罗棋布的民宿，成片的桑田和建设完备的游乐设施，都是高颜值茶旅产品，吸引着外地游客。就拿出土了鎏金铜蚕的石泉县来说，他们那里有个明星村，据说是西北蚕桑第一大村，全村桑园面积达6000亩，全村共吸纳1600多人融入乡村文旅的产业链，带动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吸引20户农民返乡创办农家乐、民宿、特色小吃店和手工作坊，推窗见景，在家就业。现在流行这样评价老狗做的事，多少还是有点美化我。网文就是喜欢把很多东西说得多好多好的，无视了过程的艰辛。你要是写，可得实诚点哟。老狗打趣着说。他说，虽然这两年自己的生意确实起来了，还了不少外债，但还是没赚到多少钱。做民宿吧，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开拓新的东西，不能光是靠政府引导引流，不然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去。在老狗的规划里，他还要做一款米酒，从研发到品牌都是他自己在做。母亲又开始担心，妻子则继续支持。老狗拿了一瓶还没成为商品的米酒给我倒了一杯，尝尝。我咂巴着嘴，享受着米香与酒的美妙滋味。尝出有啥不一样没？更甜？是茶香，茶叶噻，我加了一点富硒茶进去，和米一起酿的酒。老狗说完，举杯一饮而尽。来，敬一杯。诗和远方，还有生活里的苟且。不，生活不苟且，哪种样子我都爱。老狗说。大地曲线，从西康高速一下来，就看见了阿敏的车。阿敏留着干练的短发，眼睛炯炯有神，操着有陕南口音的普通话冲我们大喊，这儿这儿，早就等着呢。从西安出发到达安康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没想到阿敏一直在高速路口等待。他是个实诚人，秦岭和河南北，陕西人习惯把秦岭以南的地方叫做陕南，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川香味儿。安康是陕南地区的一颗明珠，汇聚着南腔北调的城市，是最像四川湖南的陕西地区。此次我是经朋友介绍来安康采风的，目的地是距离安康市2小时车程的汉阴县，那里有明清时期的1.2万亩古梯田。秦岭以北地区多是旱地， 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几乎没有水田。在做采风功课时，我盯着一张张梯田照片，感叹着这鱼鳞一样忽闪忽闪的大面积田地，就好像是大地的曲线。胡伦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就向着汉阴出发了。阿敏执意要陪着我们去汉阴，他在安康地区做了20多年的基层民警，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层褶皱他都如数家珍，热情地说，我想要完成采访必须得他出马。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向着汉阴而去。恰逢周末，阿敏还带上了妹妹和2岁的孩子，宝贝正处于学说话的状态，长得虎头虎脑的。我抱过孩子，叫阿姨，叫阿姨。闺蜜暗暗捏了我一把，我瞬间明白了，可能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便不再强迫这可爱的孩子。凤雁古梯田并不在汉阴城内，我们沿着省道足足开了2个小时车，终于到达了海拔2000米的凤凰山山顶。举目远眺，麦野阡陌，水田相连，山岭沟坡上成片成片的梯田闪着粼粼波光，大自然像是把青山、白云和蓝天都倾倒在里面了。高低错落的梯田里活跃着农民的身影，站在山顶远眺，人影星星点点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你们明年3、4月的时候再来，那时候梯田里的油菜花会开，一格一格黄灯灯，好看得很。阿敏操着当地方言向我们安利着。其实在来之前，我就翻阅过大量梯田的40照片。我看到初春的时候，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还没有苏醒，只盛满清泉，阳光照耀，明光闪闪的，春风拂过，波光粼粼，似乎整座凤凰山都动了起来。3、4月间，油菜花次第开放，野花、秧苗交相辉映，一块块绿的、黄的毯子铺满了凤凰山。此时它就像披着彩衣的仙子。夏末秋初，稻谷成熟，放眼望去更是一片金黄。此时的梯田还没有到最美的时分，但这水光山色已足以让我欣喜。梯田的最高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那里是一个个泉眼所在之处，全靠森林雨水给这些梯田蓄水。远处古朴的村庄或散或聚，一团团一个个点缀其间，见或升起的袅袅炊烟让这山间小村更加灵动。我迫不及待下山去，沿着田埂与水田相拥，此时我也是这画中人了。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绿油油的，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姿态，身姿舒展，微风拂过，此起彼伏，满目苍翠。草帽子儿楼上楼，狂风吹到河里头，你要沉来沉下底，你要流来你就流，你莫给奴家丢响头。隐隐约约的歌声传来，我听不太懂安康的方言，只大概搞明白了这几句。简单的曲调配的词却是朗朗上口，我也跟着哼起来。忽然一阵下山风冲下来，掀起了我的草帽。这边这边，全是我们吴家人在清乾隆年间开垦的，我们是从湖南过来的。如今的吴家第20代孙吴明老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到底汉江水养人，我并没有在他脸上找到过多的岁月痕迹。老爷子中气十足，走在这缓坡上，脸不红，气不喘。根据考证，凤雁古梯田是清代中期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移居当地之后，以吴氏族人为主修建的，距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秦巴山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清代古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山区农业知识技术体系的集成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据吴老讲，明清年间除了吴氏，还有燕、兰、刘、石、张、李、王、涂、冯等姓氏的家族也先后从外地迁入汉阴境内的汉江两岸，开山垦荒，前后100多年的时间，把山坡开垦成层层叠叠旱涝保收的稻田。这儿是吴家的，这是张家的，那个还是你们西安人在清末过来修的。吴老指着一片一片的水田，兴致勃勃地讲着。一阵风吹过，似乎给我们翻开了历史的书页。先来讲讲老吴家的故事。最早的汉阴二字和一个成语故事有关，抱瓮灌园。故事记载于《庄子·天地篇》。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反晋过汉阴时，见到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就建议他用机械来汲水。老人不愿意，还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后来呢，就从这个故事演化出了抱瓮灌园的成语，而故事中的汉阴指的就是汉水的南岸。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

0: 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1: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5: 在中国，已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并存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萨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萨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

0: 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日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了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9月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道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日，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日，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成为海内外报纸的头条消息。满怀反法西斯斗志的白求恩把视点聚焦在了中国。在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援华抗日的感染与鼓舞下，及其本人反法西斯斗志之驱使，半年后，白求恩踏上了又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来到中国后，白求恩即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决意要奔赴延安。据其本人说，他是看了斯诺、史莫特莱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心生向往与同情。还在七七事变之前，在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海外华人华侨已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持国内的抗日运动。加拿大人民和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一样，投入到援助中国的行列中。同时，中国的民间外交活动在世界各地逐渐兴起。1937年4月14号，中国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在加拿大医疗援华会主持的大会上演讲，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歪曲宣传，并介绍中国人民进行游击战的情况。一年前，即1936年7月，陶行知在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受全国救国会的委托，他欣然出任国民外交使节，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力辟日本帝国主义谣言。他为大会准备的提案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为此，陶行知准备在伦敦考察之后，再到法国、苏联、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地去看一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九月份，陶行知与吴玉章等代表中国救国联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陶行知于1936年底抵美，得美国政府允准延长在美洲的游历时间至9个月。他因此到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檀香山等地广为演讲和宣传。期间，他也去过温哥华总抗日救国会，出席过加拿大国会及维多利亚剧院集会，去过白求恩的家乡蒙特利尔，并在那儿的中华会馆发表讲演。陶行知的巡回演讲与白求恩的巡回演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反法西斯。他们是否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陶行知的讲演有助于增强白求恩以及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和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毋庸置疑的。在陶行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37年，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做国民外交宣传演讲等活动所得的钱，买了医疗器械，通过宋庆龄转给白求恩，直接支援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这揭示了陶行知与白求恩之间的联系。据白求恩自己说，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源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在出发前往中国之际，他曾经兴奋地

0: 致信友人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请你阅读斯诺的书《西行漫记》，史莫特莱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伯特兰的《中国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众所周知，《西行漫记》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它使西方人认识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也使白求恩恢复了一度丧失的激情与信心。1938年1月，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一行三人组成美加医疗队，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自温哥华取到香港赴中国内地。目睹了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白求恩向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援华机构发出呼吁，请求帮助。首先，他转达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大后方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林可胜的强烈呼吁，同时也提出了他们共同的主张，严禁任何单独行动的医生和护士到中国来，无论是出于他们的主动意愿，还是在某个组织的授意之下来到中国，都应该把这些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作为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进行战地救助或承担伤兵分流工作。这样的医疗队应该有2到5名医生、3到5名护士，还需要一些担架员、护理员和司机。他们应该配备中国医生、护理员和翻译等辅助人员。白求恩觉得可以将这样的医疗队作为样板或是模范医疗队。为培养战地医护人员，林可胜还办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为此，白求恩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欢迎曾在加拿大、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军队中负责医疗工作的未授衔的各级士官到中国，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员来训练医护人员。第三，白求恩提出了除医疗用品之外的其他需求，除了捐款之外，这里还需要国外的组织其他的援助，例如捐助100至5000双羊毛袜子，或是给孩子们提供10至100加仑的鱼肝油，提供100至1000个英美军队中使用的那种急救敷料包，或是500至5000磅的纱布、绷带和脱脂棉。最后，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对中国实施援助，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越快越好。白求恩看见的是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状况，医护人员、医疗器械、药品样样匮乏。史莫特莱的来信使白求恩得知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更迫切地需要医疗援助。同年2月中旬，在一名八路军的陪同下，白求恩和琼·尤恩乘火车北上，因为日军对铁路线的轰炸迫使他们后撤，放弃了乘坐火车而改乘马车和船，有时还需步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经过一个月的颠簸，他们于3月22号安全抵达西安。他们不知道，此时外界分传，他们已经遇难了。亲历一路的惊险，目睹沿途的惨状，令白求恩对中日军队、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对八路军的印象是，将士们生气勃勃，上下一心。战士们都很年轻，看上去大约18至22岁，脸庞都晒得红红的。他们的操练非常精彩，纪律严明。操练结束后都去打篮球，军官和战士们一起打球。一次经历更使白求恩对八路军和民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他跟着运送粮食的队伍行进时，有一天日军的飞机对这支队伍进行了轰炸。一名受伤的车夫听说他的三头骡子都死了之后，瞬间哭了。八路军立刻对死掉了的牲畜进行赔偿。白求恩感慨，难怪农民们都拥护八路军，因为这支队伍绝对不会欺压那些贫困无助的人。行抵西安之后，白求恩得知有一位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想要加入他们的医疗队，他甚是欣喜和期待。布朗是在汉口遇到了善于说服人的史莫特莱，于是决定为八路军提供医疗救助的。白求恩与琼·尤恩于三月下旬离开西安，三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白求恩，白求恩阐述了计划，他决定去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他对毛泽东说，如果手术及时，重伤员的 70% 是可以救活并康复的。在毛泽东年谱中，就毛泽东与白求恩的会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三月底的一个晚上，11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 70% 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考虑到白求恩的安全，前线的危险与艰苦，而且延安也需要白求恩这样医术精湛的医生，白求恩提出的上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的请求迟迟未被批复。据时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的江一珍回忆，白求恩上前线最终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解决的。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地跳了起来，抄起椅子朝窗户飞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棱，落到院子里。只见白求恩很生气地叫道，我不是为了生活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在场的人都为之惊愕失色。第二天，江一珍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了医生马海德。他笑着对白求恩说，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白求恩笑着回答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白求恩的火爆脾气，他的固执在与其共事的业内人士中是公认的。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只是对工作如此，他不能容忍对伤员、对病患不负责任的现象。对伤患，他总是充满了爱心与耐心。于是，白求恩上前线的愿望就以这种白求恩的方式实现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三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

0: 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

0: 解备忘录的相关问题，但该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当地时间9月1号，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日平均值约14艘。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

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据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六十年大事记1937至1997的记载，白求恩与布朗医生于1938年6月17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大夫为军区卫生顾问。6月19日，白求恩到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二休养所开始了医疗工作。经白求恩的倡议，7月15日，第二休养所开启了整顿医院的五星期运动和创建模范医院工作。白求恩主张以模范医院作为全区培训医务人员的基地和全区各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学校，获得了军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批准。经过两个月的忙碌，模范医院于9月15日在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落成。模范医院落成之时，也正值世界国际和平会议闭幕，因此模范医院又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委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视察了医院的工作。9月开始，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转战各地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他倡议军区成立若干医疗队，分赴各地，与驻军卫生机构合作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八路军359旅是白求恩率领的流动医疗队实施战地救护的第一支部队。应白求恩等医生的要求，359旅旅长王震答应，碰到有计划的行动，流动医疗队可以紧跟在作战团后面。于医疗队而言，1938年11月底，参加359旅与日军进行的黑四战斗的战地救护，是他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12月7日，白求恩在359旅第一分区杨家庄后方医院致信聂荣臻，报告了此次行动的经过以及工作成效。流动医疗队接到王震来信，说11月29日早晨夏灵丘北部将有行动。流动医疗队旋即离开后方医院，行抵指定地点黑四。发现旅长已经为我们的急救站做好了极其周到的准备。我们离进攻广陵至灵丘机动车道的8团仅25里，离7团仅35里，离9团45里，他们都在这条道上采取行动。我们已组织了很多担架员。下午5点15分，我们接收了第一名伤员。这时他受伤已经7小时15分钟了。我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做了71个手术。30号这天，延安医疗队的卢大夫和359旅卫生机构的另一名大夫也加入了我们。他们接替了我们夜间的工作。12月1日上午10点，我们结束了手术。此间只有一人死亡。12月3日，我们来到该旅在曲回寺的医院，检查我们曾在前线为之做过手术的伤员。1/3的伤员术后没有感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伤员受伤后不被耽搁而及时接受手术治疗，这个概率毫无疑义会更高。如果受伤和手术之间的时间，以及流动救护队与后方医院之间的敷料这两个因素能够控制的话，我认为我们的感染率仅仅是33%，而不是66%。黑四战斗发生时，江一珍从延安带来的一支医疗队正抵达晋察冀根据地，随即参加了战地急救。江一珍回忆说，他原先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有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听说本来白求恩还要求要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一些。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战地救护，白求恩更坚定地认为
大夫等待病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实际上，大夫必须去找病源，而且越快越好。他主张每个旅都应该有一个由他支配的、同我们一样的流动手术医疗队。他是团救助营地与后方医院之间的联系纽带。他并提出了相关的技术问题。由于在前线做手术与在医院做手术完全不同，我建议各团大夫到后方医院进行2周强化训练。流动医疗队初步疗伤的急救模式，其后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明确规定了战场救护的止血、固定、消毒、裹伤和搬运5项技术原则。在日军的连续扫荡中，模范医院被日军摧毁。白求恩于12月在灵丘县杨家庄村军区后方医院第一休养所另行倡导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希望以此作为新的示范。为此，他还编写了基地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1939年1月，为训练医护人员的外科技术，提高医疗管理能力，白求恩在特种外科医院开展了特种外科实习周活动。据白求恩给援华委员会及友人信中所说，1939年新年开始，他除了率领医疗队参加战地救护外，还忙于医院与医护人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冀中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华北地区又一个重要的游击战区域。1939年初，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奔赴冀中抗日战场，进一步实施并推广战地救护这种新的救护方式。6月底，从冀中返回晋察冀边区中心唐县之后，白求恩总结了在冀中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在4个月时间里，我们医疗队经历了4次战斗。在这些作战中，医疗队离开火线不超过2又1/2英里，有时候还更近些。在战地共进行了315例手术，这还不包括急救包扎的。在冀中，我们总共行走了1504里，大约是500英里。建立了13个手术室和敷扎站，新组织了2个流动手术队，一个为刘将军的部队，另一个为贺龙将军的部队。由于当时冀中没有医院，所有原来地区以下的医院都已西迁，卫生工作由团、大队和游击分队的医疗部门来进行。白求恩希望能建立起流动手术队，并被广泛效仿。1939年内能建立7个这样的手术队。对于跟随作战部队行动，白求恩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对能在离前线1-2英里的地方成功进行手术而表示满意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手术能在那儿进行，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那儿施行手术。”在这篇发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中，白求恩深情记述了八路军将士和医护人员的忘我拼搏，游击战的机动灵活亦尽显文字之中。他写道，在淇会战斗中，我们医疗队位于离火线7里路的地方，在69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中做手术115例。在河间东北约40里的杨家庄，医疗队差点被俘。清晨5点发出敌情警报，10分钟内，我们从村庄的另一头撤离。这时，400名敌军也进村了。所有的人员和设备都得以保全，归功于我们的得力管理员的机警灵活，以及所有人都骑上了马。病员们或藏在村里，或由民夫抬走，没有病员被俘。在前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2次输血。
我要请你们注意，我的翻译董同志在四个月里两次献血，救了别人的生命。张医生在献了300cc 血之后，还连续工作12个小时。报告中还详细陈述了冀中地区的医疗条件与设施。他写道，由于三氯甲烷已经用完，我们有15例手术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还缺乏防腐剂和纱布。冀中大部分地区药品和医疗用品的供给极为可怜，从天津获得物品看来十分困难。我已经用完了我从美国带来的胶布，我们已经没有粘膏和松紧带可供使用了。最后，白求恩总结了治疗中的两大困难，一个是医生们普遍缺乏培训，再一个是外科大夫即使能进行手术，也因没有手术械具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如前文所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主要面向英语国家和地区。白求恩希望借此平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八路军和根据地民众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抗战。白求恩的战地急救改变了伤员因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导致恶化、致残甚至死亡的状况。他骄傲地告诉世界，所有的指挥员都指出，有大量的伤员在接受早期清创术后避免了感染，一个月

0: 便能返回岗位。继而他对复杂站的设立与管理进一步减少了伤员的感染率。1939年7月，杰姆斯·贝特兰应保卫中国同盟之要求前往西北考察，从一位受过训练的在此区域工作的护士那儿获得了白求恩的消息以及复杂站的信息。据这位护士说，白求恩对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巡查，他力图在冀中建立战地医院及流动手术队，目的是进一步培训人员和适应轻伤员及周边地区病人的需要，重伤员则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方医院即是五台山的有300张床位的医院。把伤员从冀中运到五台山，虽然要越过日本重兵把守的两条铁路线，平汉线和正太线，但白求恩大夫没有为这些运送中的困难而失去信心，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先进的复杂站。据介绍，这些复杂站都是极其清洁和有效的。白求恩如此心系伤员，爱护战士的生命，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拼吧，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成了359旅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新口号。从此，不管白求恩去哪里，关于他工作的故事往往比他本人先到。白求恩在《唐县》一书收录了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被白求恩救治过的伤员和村民的深情回忆。他和八路军战士一个样，炉中取弹头，为人民服务不要报酬，心眼儿好的外国医生。白求恩对待伤病员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了中国军民。在抗日前线忙碌着的白求恩，同时也被中国的军民感动着。他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写道：我的确很累，但我很愉快，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占据了我从早上5:30到晚上9:00的每一分钟。能够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可以在这儿发现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他们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 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十余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2: 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萨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萨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9月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在接下来的阶段，伊朗将在质和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了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9月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道称，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军工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企业被命中，这些企业参与导弹、无人机系统以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并为乌军提供燃料保障。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拉克岛，美方率先对伊朗动武后又扬言报复，拉拉克岛为何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8: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17: 好，你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18: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至于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

0: 及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科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0: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扬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六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0: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0: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1: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0: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2: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8月31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3: 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三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油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2: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在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
4: 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4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

0: 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 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
1: 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10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
0: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将出现权力真空。 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 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一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 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出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6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2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1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3: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
2: 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 提高到 5% 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它就要考虑先从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安全。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2号，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9月3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3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2026年9月1号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郭家坤表示，一年前的今天，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期间的所有会议 都提到了由伊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伊斯兰堡

0: 报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不久前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也没有透露由谁实施了抓捕。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麦加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5: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麦加协议正式签署是8月7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境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麦加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龙，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麦加防务协议落地。
4: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麦加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 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

0: 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1: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麦加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麦加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五六十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防，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一次，因为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盟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是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九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0: 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1: 麦加协议八月七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三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六七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啊，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 不用说建立，所以它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三国我们知道是八月份签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1: 这个条款是卖家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东西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三个国家的攻击，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它差距是很大的，你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0: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离以这种冲突当中？
1: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卖家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敌视和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壤，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所以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3: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 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 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

0: 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啊，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底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对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1: 那您觉得欧盟这次的行动会不会为后续类似的产品进入到欧盟树立一个样本？
0: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1: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事实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应该算是全部进入到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当中了。那您觉得这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美欧在经济议题上的一些摩擦？
0: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的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

0: 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1: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esel。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十月前后达到高峰，届时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 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J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J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时30分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 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 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 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 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 目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 当地时间9月1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 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 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934年12月11号， 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 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十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部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 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80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1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 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 11月底到12月初， 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明志。 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盘明了。 1934年11月17号， 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 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部、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 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两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 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

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
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

短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
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天津晴，30到20度，重庆晴，35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29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产业布局看，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十四五时期，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突破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突破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目前全球每

0: 十块光伏组件就有八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1: 其他方面，美军称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向巴林和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
10: 美国海空力量难以阻止伊朗反击，美国分析人士直言依赖武力压制陷入严重误判。
11: 极端干旱与高温席卷中东欧，重创多国水产养殖业。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精神

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

0: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来听一组要闻。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时30分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此次援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抵达后，将立即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月27号警告说，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
1: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据塔斯社报道，扎哈罗娃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他强调，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
1: 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斯塔默目前代表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如果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补选。7月3号，斯塔默在宣布离任英国首相但尚未正式卸任期间，曾表示，他将继续担任议员，直至下一次选举。
0: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

0: 9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日本相互证券公司当天指出，这是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10月以来首次升至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另外，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
0: 英国伦敦警察局9月1号发布声明说，为期2天的诺丁山狂欢节落幕后，警方在狂欢节的相关治安行动中逮捕总计636人，其涉嫌违法行为包括持有和贩卖毒品、制造袭击、持有武器、性犯罪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诺丁山狂欢节于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举行，该活动以加勒比文化为特色，集音乐、舞蹈和美食于一体，被广泛认为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节庆活动。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已开始对美国进行报复性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次爆炸声。多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美国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作为报复行动，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
2: 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稍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
0: 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导致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0%。
2: 时隔一个月，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导致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上涨。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政府一味依赖武力压制，事实上陷入严重误判。请听详细报道。
3: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事务领域拥有30年专业经验。他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施压未能奏效，反而被伊朗利用经济和能源筹码反制。伊朗的举措仅仅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4: Iran is watching.
5: 伊朗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成本，也在观察我们战略石油储备的减少。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与其盟友胡塞武装一道，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收紧石油供应。换句话说，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上。
3: 佩普指出，美国政府急于宣示胜利的政治姿态与现实完全脱节，美军根本无法掌控局势发展。
5: 对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伊朗海岸外小岛上进行的那些规模较小的零星打击，伊朗并没有进行对等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和阿联酋的目标，还有报告显示其他国家也受到了打击，这表明伊朗没有向美国低头，也没有被美国吓倒。伊朗正在传递一个重要信号，他认为自己掌握着局势的主导权，这显然与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取得胜利的说法背道而驰。
3: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出口大部分石油的终端所在地，已成为其与美国和以色列战争的焦点。佩普认为，对哈尔克岛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或者发动地面进攻，将严重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可能引发伊朗更猛烈的报复性袭击，并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他强调，单纯依赖海空力量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伊朗，反而使美国陷入了危险的抉择困局，既无力通过轰炸解决危机，又不得不随时面对是否派遣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这一巨大风险。
4: What we have been
5: 我们一直在用炸弹和海军舰艇对抗伊朗，而现在看到的是仅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存在的根本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存在，即使在精准制导武器时代也依然存在。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局限，是因为过去美国取得胜利时都是把地面部队加入到了军事组合中，而在经历了六个月基本上算得上失败的军事行动之后，选择地面进攻的代价只会更加高昂。
6: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今年夏天，罕见的高温与干旱席卷了中东欧地区。从波黑的鳟鱼养殖场到塞尔维亚干涸的多瑙河支流，再到捷克的鱼塘，水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给当地淡水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来听详细报道。
7: 受持续极端天气影响，中东欧多国的河流水位骤降，水温飙升。波黑东南部的特雷比涅盛产冷水鳟鱼，但水温居高不下，水中含氧量持续降低，让养鱼户们叫苦不迭。当地一家养殖场负责人维利科·布杰恩表示，气候变暖正在直接冲击淡水与海洋养殖业。
8: 在过去五年里，我看到了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这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它直接影响了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鳟鱼是一种冷水鱼，需要含氧量高的冷水。不仅如此，我们在海水鱼身上也看到了变化，部分养殖场地已经无法继续养殖海鲈鱼。现在的海水温度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大规模生产变得非常困难。
7: 干旱同样笼罩着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流域。在塞尔维亚北部的彼得罗瓦拉丁，多瑙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已经大面积干涸，龟裂的河床裸露在外，船只搁浅在泥滩上，残留的极少数水塘中水温达到30多摄氏度。当地钓鱼协会会员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即便是最年长的居民也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9: 今年我们遇到了极端高温，我们所有人都不记得有过这么低的水位，连老一辈人也没见过，水都流干了，河湾能退缩的都退缩了，只剩下一点点水。我们协会已经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反应，要求负责管理这一区域的水利部门采取行动，挽救这里的鱼类。
7: 对于中东欧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指出，这种恶劣天气的常态化令人担忧。
10: 事实向我们水文学者表明，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出现，这非常罕见。2012年我们遇到了极端冰冻，2014年发生了历史性洪水。

0: 水。两年前我们遭遇了特大干旱，达到了所有河流的生态最低水位，而今年我们在多瑙河又遇到了严重干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1: 面对这场危机，捷克的鱼塘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通过人工增养、减少喂食，甚至提前捕捞来降低鱼类的死亡率。当地一家渔业公司技术人员杨索克利克详细介绍了应对举措。
2: 今年的捕捞工作比往年提前了，就像之前的捕鱼季一样，这种捕捞提前的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一些缺水的小型边缘鱼塘已经完成了捕捞，由于干旱造成缺水，不得不提前完成捕捞。现在我们正在规划下一步如何应对大型鱼塘。
1: 分析人士表示，高温与干旱造成的损失还在持续扩大。中东欧各国的政府与企业在设法减轻眼下损失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制定长远应对策略，以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科学家指出，这类极端天气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3: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一号发布消息称，39岁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今年将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作为24个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曾6次参加中网并全部夺冠。截至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中已有7人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
4: 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的排名，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等球星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
3: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一号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次遭遇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得胜利。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uit， Fruit 水果，买全球卖全球。食物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比如说，在中国国际水果展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 Fruit 水果集中亮相。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了国品中文品牌，上一产季且销往亚洲的蓝莓当中，超过80%进入中国。据业内专家介绍，中国进口 fruit 水果市场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以及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China's massive.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1: 每一刻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其他方面，美国对伊发起新一轮打击，伊朗进行报复性行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俄称，领空已不再安全。
3: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
4: 加拿大力推防务本土化，降低对美国军工依赖。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0: 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来关注一组要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石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9月2号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时30分许，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此次援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抵达后，将立即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作为回应伊朗向巴林、约旦、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称，美以伊冲突前，每天至少有12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船只通航量远不及战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军方控制，美国企图让几艘船只通过该海峡，但遭到伊朗抵抗。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使84艘商业船只改道，另有3艘被迫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发表声明说，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以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称，被抓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空袭，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在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7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美国特勤局提出了相关限制措施，并以收到不利威胁情报为由表示，此举将大幅提高应对未经授权航空器和无人机风险的能力。

0: 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迅速展开报复性行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来听详细报道。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美元， 收于每桶90.22美元， 涨幅为 5.20%。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美元， 收于每桶94.65美元， 涨幅为 4.60%。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点 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他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作为报复行动，当地时间2号凌晨， 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 随后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1号发布通报说， 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 在阿曼海塞卜以东17海里 约合31公里处 遭3枚不明投射物袭击。 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美国金融服务机构 BOK 金融公司负责交易业务的副总裁丹尼斯·基斯勒说，
2: 中东冲突升级持续拖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全球柴油供需持续紧张，短期内油价上涨趋势依然明显。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法瓦德·拉扎克扎达表示，油价最近上涨主要受美伊紧张局势再次升级驱动，交易商目前忽略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有争议的石油储量交易，油价近期走势仍高度依赖供应侧。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波及多个省，并导致婚礼现场平民伤亡。伊朗军方随即宣布进行报复行动，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分析人士称，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更多的信息。 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呼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1号晚至少遭到了3轮空袭，并传出至少10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 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阿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谢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
0: 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总统普京9月2号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他同时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领土已不再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3: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0: 继续来听王先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扎哈罗娃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扎哈罗娃强调，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确凿的证据。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称，英国将坚定不移地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继续关注新闻。上海博物馆1号介绍，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0: 近日，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完成尼日尔首例微创关节镜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手术填补了尼日尔微创膝关节韧带修复领域的技术空白，为当地膝关节韧带损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新闻继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

0: 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We've been investing.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5: 杨帆你好。
14: 先来介绍一下复活后的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以及会带来哪些影响吧。
15: 好的。昨天凌晨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了台风啊。那么受到台风沙德尔以及稻槽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呢，在著名沿海一带呢，昨天是出现了非常强的一个降雨，像福建的福鼎、仙游还有浙蓉，24小时的降雨量就是已经超过了240毫米啊。那浙江的苍南呢，更是超过了360毫米，都接近或者是超过了特大暴雨的一个量级。那今天早上7点钟呢，沙德尔它的这个强度的依然保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位置呢是在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的南海的东北部的海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那强度变化不是很大，在3号的时候它将会逐渐的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今天呢，像湖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江西的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广东的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到3号的时候，冷空气南下以后呢，这个强降雨将会向南收缩，像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还是会有大暴雨的。那么到4号以后呢，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这个降雨就将会减弱收尾了，而台湾岛的强降雨还将会至少维持2天左右的时间，所以重点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次降水叠加效应之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那城市当中呢，像是福建的福州今天是有大雨的，厦门呢今明2天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而浙江的温州、台州呢，今天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的强，会有暴雨出现，明天的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杨帆，
14: 那么对于北方来说，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天气变化？
15: 在北方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东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将会是一个陆续收尾的一个过程啊。像今明2天呢，主要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那在新疆呢，今后的3天受到西风槽和地面冷高压的一个影响呢，将会出现强的降雨和这个大风降温的一个天气啊。像新疆的北部和盐天山一带呢，则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会有中雨。那么在新疆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呢，则是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新疆东部部分的山口的这个风力呢，将会达到8级左右。那6号以后呢，这个西风槽携带冷空气将会东移，包括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等地都将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一个降雨，最高气温也将会明显的转为偏低啊。所以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大家提前的关注，及时的加衣保暖。杨帆，
1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这里是环球资讯。

0: 报复性行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领空已不再安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
1: 加拿大力推防务本土化，降低对美国军工依赖。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有分析指出，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产品。
0: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报，上述三家服务平台在欧盟境内的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这是自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实施以来，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
1: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对于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模式和产品开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2: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它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0: 有分析指出，此事件更深层的含义是，欧盟正在重新定义 AI 平台。从这个角度看，欧盟委员会这次采取的行动是否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继续来听谢慧的分析。
2: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它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1: 截至目前，欧盟已经对大量的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实施基于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法规的监管。这次把 ChatGPT 纳入最高级别监管范围后，事实上美国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全部进入欧盟数字监管体系，这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在经济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我们继续来听谢慧的分析。
2: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地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

0: 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随着加美关系不断恶化，加拿大政府力推全新的防务产业战略，以减少在军事装备用品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于是，不少加拿大民用品生产企业和初创公司开始迎来跨界转型浪潮，高端防寒服厂商转向生产北极迷彩军服，科技公司研制军用民用双用途机器人与无人机。请听详细报道。在多伦多工业园区的一家服装工厂里，缝纫机轰鸣声不断，工人们正忙着裁剪缝制专为北极恶劣环境设计的白色迷彩头盔罩和军用防寒服。这家工厂原本是一家专注于制作高端防寒服的民用消费品公司。随着加拿大大幅增加防务采购，这家企业迅速调整业务，不仅为加拿大北极巡逻部队提供防寒装备，还承接了向海外用户供应军服的订单。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尤里丘克表示，提升军队装备品质对于提升国防能力至关重要。
3: 我们参加的每一场展会都热度极高，每一场防务展都一票难求，大量新兴企业和行业主体入局，银行、金融机构等也纷纷参与进来。我们能预感到变革即将到来。当大家把目光投向各类高精尖系统、潜艇、战机的同时，我们也恳请各界关注备服装备系统，这方面至关重要。北极地区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必须为士兵配备合适的防寒备服。
2: 除了军用服装，加拿大初创科技企业也纷纷开辟防务赛道。在滑铁卢大学的机器人实验室里，一家研发工业机器人的初创公司，如今正将具备自主移动和抓取能力的机器人推向军工市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尼基尔·马尔霍特拉强调，建立本土自主可控的防务工业体系是维护国家防务安全的关键。
4: 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上拥有话语权，我们必须在防务领域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产业要落地，并且具备自主可控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2: 在多伦多近郊的测试场上，一架重型货运无人机正在试飞。该无人机的研发企业不仅开发运送货物的民用无人机，还全面投产用于战术支援与防空的军用无人机。公司首席执行官格伦·林奇表示，具备民用与军用双重用途的无人机本土制造能力，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
5: 我们意识到加拿大制造业基础薄弱，不光是无人机制造，整体工业制造能力都存在短板。我们拥有优质高校、优秀创业者和技术储备，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加拿大本身属于北极国家，而北极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战略博弈前沿。我们在这一领域本应具备优势，但本土工业产能却严重不足，因此公司决定主动补齐这块短板。
2: 长期以来，加拿大的防务需求主要依赖美国的工业体系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局势与贸易关系的演变，加拿大政府决定在未来数年内追加投入数百亿加元，提升北极主权保护能力。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卡尔顿大学防务政策专家菲利普·拉加塞认为，这标志着加拿大防务合作方向正发生根本性转变。

0: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alize is the Canadian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1: 有一点需要认清，由于加拿大企业此前能够参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的生产过程，加拿大国防工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因此，加拿大政府现在在政策上进行的调整，是在真正努力提高自主能力，并与美国以外的其他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加拿大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投资规模在和平时期是非常罕见的。
2: 分析人士认为，大批民用产业向防务领域跨界转型，正在重塑加拿大的产业格局。这也反映出，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加拿大正力求实现国防自主与供应链安全。
3: 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在9月6号迎来州议会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保持大幅领先。这场选举可能产生二战后德国历史上首位极右翼州长，引发多方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原东德地区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柏林以西，全州人口大约210万，在德国总人口中占比不大，属于经济相对不够繁荣的地区。自2002年以来，该州一直由德国现任总理默茨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党基民盟执政。然而，在经济增长缓慢和公众不满情绪蔓延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在此次选举中势头强劲。最新民调显示，基民盟支持率大幅下滑，而德国选择党则以超过40%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在小镇默泽尔的竞选活动中，年仅35岁的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沃尔里希·西格蒙德向支持者描绘了他的执政设想。
5: 重点显然是全面整顿移民政策，我们要遣返非法滞留人员，加大驱逐力度。最重要的是取消那些吸引人们来占我们社会福利便宜的诱因，这是我们的政治责任，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4: 除了主张重新收紧移民政策，强力遣返非法移民，削减福利之外，西格蒙德还提出要在当地推广居家教育，并主张停止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推动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等。面对德国选择党的冲击，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斯文·舒尔策警告说，极右翼政党的政策将导致当地陷入孤立，并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
6: 在医院里，到处都有从国外来到这里并辛苦工作的人，在很多企业里也有拥有移民背景的人。如果在一个工业产品很大比例销往海外的国家里，我们却宣称不再需要这些人，只关心我们自己，那么归根结底，这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4: 尽管德国选择党有可能赢得州议会中的最多席位，但其最终能否执政仍存在不确定性。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默克尔指出，如果该党没有赢得绝对多数，由于缺乏任何潜在的联盟伙伴，他将无法执政。在这种情况下，现任州长舒尔策很可能会尝试与左翼的多个较小政党拼凑某种联盟。这场地方选举对德国全国的影响也备受瞩目。除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之外，9月20号，柏林以及另一个东部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也将举行选举。默克尔表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体量太小，不会产生特别重大的直接影响，但选票的大量流失将放大传统大党正在衰落的说法。
7: 众所周知，右翼民粹主义是一个欧洲和跨大西洋的普遍问题，德国正处于这一漩涡的中心。但从象征意义上讲，这种局面的破坏性极其巨大，正因为我们近现代的历史在提醒我们，必须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4: 分析人士指出，默茨领导的联邦政府需要向民众证明其改革德国的能力，但迄今为止缺乏明显的成功。而当经济运转不畅时，基本上所有的政治领域都会受到波及。随着投票日的临近，这场地方选举的结果将成为观察德国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0: 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1: 在埃及，从尼罗河三角洲到法老王的陵寝，从神庙的墙壁到寻常百姓的案头，都不难发现一种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千年文明的植物梭草。这种水生植物不仅见证了古埃及的兴衰，更让古埃及及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供挖掘与传承。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一起去探秘梭草纸的制作工艺。
2: 行走埃及，无论是景区还是工艺品商店，您都能见到一种特殊的画。纸张有些发黄，入画的内容常见古埃及的各种神像，充满神秘宗教色彩的法老生活、金字塔、尼罗河等埃及特色风光。这种画便是堪称埃及文化瑰宝的梭草画。而梭草本身其实是一种生长于尼罗河两岸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样子像高个子芦苇，表皮翠绿，有三棱形挺直的长茎，一般可以长到2米左右。据当地农户介绍，梭草每收割一次，4至6个月即可再收一茬，如此往复，单株累计可收割6次左右。收割完毕，首道工序便是除茎皮。经验老道的农户一扯一拉，行云流水，看着真叫一个简单。
3: 去皮后的梭草茎将被撕成长片，而后擀平，置入水中浸泡5至6天。
2: 在经过10天的晾晒后，基本就可以在上面书写绘画了。以这样的方式制造书写工具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此后沿用至9世纪左右。埃及历史专家霍萨姆·齐丹介绍说，
4: We didn't found the history book。
5: 古埃及没有留下历史书，但我们从梭草纸上了解了古埃及的医学、外科手术、数学、故事。因此，梭草纸在我们讨论和研究古埃及的历史文明时非常重要。
2: 实际上，古埃及并未留下完整的造纸工序记录，墓葬壁画上仅存有梭草植物的图像线索。由于梭草纸制作成本高且怕潮易碎，在中国造纸术传入后便逐渐被取代，制作技艺也随之失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一批学者凭借残存的线索反复推敲，才将整套失传的工序复原重构。霍萨姆·齐丹说，如今埃及政府也已着手对这项古老技艺进行保护与传承。
4: We have in this village 50 workshops.
5: 现在这个村里有50家作坊，在埃及这已经成为一个濒危的行业。这里是埃及最后一个仍然以传统方式制作梭草纸的地方。政府现在竭尽全力想要保留这个行业，并让村民们赚取一些经济收入。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6: 体坛观察，
7: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亚运会。那昨天亚运会官方网站公布了男足项目的参赛名单，中国 U23 男足23名参赛队员正式出炉。那留洋球员徐斌在列，3名超龄球员分别是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37岁的吴曦时隔2年0.8个月之后重返国字号队伍，张玉宁是中超本赛季的本土射手王，朱晨杰则是国足防线的绝对核心。那这条经验丰富的中轴线加上年初拿到 U23 亚洲杯亚军的核心班底，构成了这次出征亚运会的大名单。球队将于9月7号在大连正式展开集训。与此同时，中国女足也公布了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23人大名单，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主力队员悉数入选。那整体上延续了亚洲杯的主力框架，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门将位置迎来了大换血。那今年在女超联赛上发挥出色的潘虹燕、肖梓潼和朱梦迪分别取代了参加了亚洲杯的陈晨、朱玉和彭诗梦。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羽。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正式开拍，赛前最大的变数就是多名国羽主力为了备战马上要进行的亚运会选择了退赛，这也令本站比赛各单项的争冠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首日比赛中共有12组国羽选手登场亮相，其中混双和男双的战绩最好，出场的3组队员悉数过关。不 不过冯彦哲、黄东平在鏖战了74分钟的情况下是涉险过关。那男双我们同样收获了全胜，陈柏阳、刘毅和胡科元、林翔毅的对手都是中途退赛。那由于本站比赛的卫冕冠军梁伟铿王昶没有参赛，男双我们还是需要靠这些年轻的组合去冲击好成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昨夜今晨，2026-27赛季第四站排名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进行了第二比赛日的多场较量。那中国球手当中，赵新彤、常冰玉、丁俊晖、张安达、贺国强、吕浩天纷纷赢球过关。那本站比赛在八强对决之前将采用7局4胜的短局制，那每轮比赛结束后将重新随机抽签，没有种子半区保护，那意味着各路名将有提前相遇的可能，偶然性比较大。那昨天登场的中国选手当中，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以及刚刚在武汉夺冠的常冰玉，他们二人的比赛备受关注。那赵新彤打出单杆66分、67分、107分和90分的成绩，以4-1的比分战胜奥利弗·布朗晋级64强。那其中在第四局比赛，赵新彤仅仅用了6分多钟便打出一杆破百，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而新科武汉公开赛冠军常冰玉同样以4-1的比分战胜查查彭纳萨晋级32强。
6: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ishery Fish 鱼 Fishery 则是渔业。不久前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了全民公投，计票结果显示选民选择维持不加入现状。几乎所有分析均指出 Fishery 渔业问题在此次公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因为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将无法继续完全掌控本国的渔业资源。入盟以后，冰岛将被纳入共同渔业政策框架，渔业配额、外国船只准入等关键事项将不再由冰岛单独决定。另外，冰岛和英国曾经围绕 fishery 渔业管辖权几度对峙，最终确立了冰岛对周边200海里水域的控制权。冰岛民众认为，先辈曾为这200海里倾尽全力，绝无可能将来之不易的渔业主权轻易让渡欧盟。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内方面，216国道抢通已推进至核心区，西藏吉隆口岸抢险取得重要进展。
2: 国际方面，美军称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向巴林、约旦、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
3: 美伊冲突升级，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乌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领空已不再安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5: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